0: 有的人的车曾经被雨淋过
1: 啊，
0: 曾经还说过要在阳光下把那个霉味儿和湿气给放出去。
1: 嗯，
0: 现在是否实现了？
1: 现在不需要它了。
0: 现在不需要它了。哎呀，女人真是善变，
1: 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
0: 女人真是善变，
1: 但是是这样啊，太阳公公永远都不会随着我的这个我的改变，然后他就心情或者是好或不好。
0: 太阳公公也伤心，
1: 不跟我一般见识，是小女子。
0: 这小女子也不要轻易的得罪他。那个圣人曾经说过，那什么
1: 为什么什么难养也，
0: 不要轻易
1: 就不要说了，
0: 不要轻易的让他们不开心。其实让身边的人开心，这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标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搭档他就是深有体会。
0: 是，
1: 嗯，
0: 让身边人开心，并不是要讨好谁，而是让
1: 自己更舒坦，
0: 都舒服，
1: 更舒坦一些。
0: 对，
1: 就是他不惹我，我肯定是不惹他呀。但是他要惹我的话，我肯定报仇啊。就是这有一种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小起来也不大，
0: 其实难养。
1: 好了，今天呢是9月15号了哈，是星期二。其实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都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就是你瞅着外面的天气真的是万里无云的状态，就是你会看在天边的时候看到那么一朵朵小小的云，然后我说云在动，我姑娘告诉我是你在转。
0: 对，这个天天下雨你咋上山采蘑菇。
1: 对呀。
0: 哎，好，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今天和今明两天的气象走势吧。
1: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1: 早安，敦化。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哎，你怎么说呢？
1: 我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咱们老小活，
1: 对，你千万别抢。这好不容易能说上点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近一段时间全都是晴间多云，包括明天白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2，最低的气温是8，就是感觉有点零下的意思呢。
0: 快了，冰河呢已经开春供暖了。
1: 全天呢都是这个偏西风3到4级哈，未来的明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达到了25摄氏度，全天的这个风力呢是2到3级，但是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秋风，秋姑娘要比春姑娘猛一些。
0: 秋姑娘就是东北姑娘，春姑娘是东北的和关里的，长得气色都差不多。秋天它不一样。
1: 像你说南方姑娘，南方会问南风吗？
0: 这个南方姑娘身材比较娇小啊，
1: 基本上不会太刮。
0: 好像看着没脾气，其实撒起娇来，北方的汉子照样招架不了。
1: 你只能说你是那是你的问题。
0: 不是，哈尔滨的男人其实倒已经领教过了，
1: 是吧？哈，
0: 嗯，
1: 南方的小土豆。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嗲起来之后啊，换作是我，也一样投降，
1: 是吧？
0: 受不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报吧，哈，从你那个姑娘里面出来啊。来关注一下这周报，本周的天气情况，到9月2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3摄氏度左右。14号呢气温较低，15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到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少了12毫米左右。20号白天有小雨。
0: 20号白天有小雨是本周的一个主要降水过程。近期啊早晨容易出现雾，这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聊的。再加上雨天呢路面相对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交管部门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啊，水比较相对比较少嘛。
1: 对，
0: 各地应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通风透光环境，同时要做好秋收准备。15号开始，我市进入到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了，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逐步回升，

0: 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哎，是的，本周呢，就是只有在20号，就是本周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是星期二，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还需要看当天的那个天气预报，话不能说太早。
0: 对，这个昼夜温差大，让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1: 哦，
0: 这个山葡萄快能够吃了。
1: 山葡萄多酸呢？
0: 哎，那你说错了。
1: 你、一说，哎，你这有点望梅止渴的，你一说，我这嘴里面就酸了。
0: 我曾经也是那样，那个这个山葡萄哈，
1: 嗯，
0: 纯粹的在山上长着山葡萄，
1: 嗯，
0: 我记得在儿时，那几乎每到秋季都采，一采采一大筐，
1: 嗯，
0: 一背筐，知道吧？
1: 嗯，
0: 那以前先前不懂
1: 啊，
0: 没有经验呢、
1: 啊，
0: 那就是空嘴吃啊。
1: 哎呀，
0: 告诉你、啊，
1: 又开始酸了。
0: 我告诉你啊，从那个山上那成挂的十几米高的葡萄架上往下采葡萄，那种收获感呢，我没法描述。
1: 啊，你只是喜欢它那个在收获的过程。
0: 嗯、不对，
1: 并不是喜欢它的味道、
0: 嗯。不对，后来才喜欢成它的味道。
1: 嗯，
0: 先前不懂，就是采下来就吃。
1: 嗯，
0: 反正它已经变成了那个黑色，深黑色，看似是成熟了。
1: 嗯，
0: 但是一咬是倍儿酸啊。后来
1: 那个东西成熟了也是酸的。
0: 后来听老人讲过，
1: 嗯，
0: 这个山葡萄经过霜打过之后，嘿，那叫个
1: 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甜的吗？也不是吧？
0: 甜的。我吃过的山葡萄成熟期霜打过之后的山葡萄啊，比你在市场上买的任何一个山葡萄、任何葡萄都要好吃。
1: 哎，我这嘴里边老酸了，我现在。
0: 真的真的，你相信我，真的。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啊，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恰当的、正好的一个时间节点，你再做出选择，
1: 嗯，
0: 才不会辜负你自己的选择。
1: 嗯，这个确实是。
0: 这个不妨大家可以今天试一试哈。
1: 就是
0: 山葡萄经过霜打之后，哎呀，就是有那一层白葡，知道吗？
1: 霜啊，我知道，
0: 特别好吃。
1: 葡萄上有那个白葡，知道？
0: 非常好吃。
1: 霜打之后是，
0: 是
1: 霜降过后吗？
0: 应该是。它是应该是霜打之后，整个葡萄的它的一个物理性状，可能都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成分配比，
1: 嗯，
0: 产生重大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然后你就那之后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来，这回不冒酸水了吧？
1: 也冒这叫什么来着？这叫
0: 那个
1: 望梅止渴，
0: 望文生义了，你是。就觉得提到山葡萄就觉得满口生津啊，也对啊，现在不渴了吧？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室内新闻哈。
0: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敦诚快报的内容。
1: 嗯，敦诚快报，首先我们还是要再次走进戴家大院。
0: 嗯，
1: 来继续的说一说，了解一下这戴家大院这满门忠烈的抗战故事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志愿者团队深入挖掘吉林敦化戴氏家族回家纾难的抗战事迹。
1: 中国国防报的记者采写的专稿啊，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志愿者团队深入挖掘吉林敦化戴氏家族回家纾难的抗战事迹。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内，暖风拂过，松柏低吟。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缓步走来，来到了革命烈士榜的前面，微微扬手，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名字，最终落在了那段碑文上。从戴万灵到戴克志，七个名字与一旁早先铭刻上碑的戴克正构成一组沉甸甸的英雄群像，戴家一门八烈士。
0: 指尖轻触碑文，张彦夫凝视着戴万灵三个字。13年前初，初闻戴家抗战英烈时的震惊、震撼与那份为英雄证明的决心，至今仍然是清晰如昨。
1: 2013年，我在敦化大石头镇研调研抗联历史的时候，在一个农家院里见到了戴氏家人的后人戴世忠。张彦夫回忆，交谈时，戴世忠从柜子里面取出一个红色包裹，揭开后，一本泛黄的家谱呈现在眼前，边缘还残留着熏黑的胶痕。
0: 那是戴氏一族的家谱，不仅记载了戴氏家族闯关东、扎根黑土地的历程，更见证了他们在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从戴世忠的讲述中，张彦夫得知了这个家族举家抗日的壮举。
1: 上个世纪30年代，戴世忠的太爷爷戴万灵是敦化沙河堰一带德高望重的开明乡绅。当918事变的炮火燃至长白山脚下，年逾花甲的戴万灵毅然决定散尽家财，带领全家50余口投入抗日。待到抗战胜利，这个曾经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仅存几人，
0: 戴家大院化为焦土，文书尽毁，亲历者所剩无几，族人抗战的故事几乎全靠乡邻口耳相传。戴世忠的声音低沉下去，道出心底的期盼。时间流逝，知情者越来越少，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捐躯的祖父辈死得其所，让后人知道他们为国为民所做的奉献。可到底该怎么做？
1: 听着捐躯赴国难的英雄事迹，凝视着家谱上一个个力透纸背的英名，张彦夫深受感触，郑重承诺：“我来帮你。”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段尘封的家族抗战史完整地打捞出来，帮英雄后代完成心愿。
0: 在张彦夫的牵头下，一支由专家学者、抗联历史爱好者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等组成的志愿团队很快成立。他们挤出休息时间，克服经费短缺、资料匮乏等困难，毅然踏上了挖掘史料、为英雄证明之路。
1: 文字记载很少，团队便将目光投向珍贵的活史料，戴氏家人的后人与沙河堰镇周边的耄耋老人。他们先后走访50余名老人，在乡间树下、农家炕头，耐心倾听岁月深处的历史回声。沙河堰村村民常宝林是受访者之一，老人的父亲是当年追随戴家投身抗战的一名乡勇。得知线索，在一个积雪未消的春日，志愿者们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常宝林的家中。
0: 寒暄过后，老人声音颤巍，听父亲说，戴老爷子烧地契那天，火苗窜得老高，映红了半边天。在1932年初春，戴万灵在庭院召集乡亲，将三代人积攒的地契借据一捆捆投入烈火，高声宣告：地契烧了，账目勾销，戴家的地谁都能种，院子谁都能住。 他随即变卖家产，购置了100多支枪支与60多车粮食，带领全家57口人以及300余名受其感召追随的乡勇，加入到了人民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
1: 一旦一个中国人选择连家都不要了，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事儿过不去了，必须要干到底。
0: 嗯，
1: 细节清晰，众口如一。走访的张彦夫说，戴万灵回家赎难这一幕啊，在他们走访的多位沙河堰镇的老人的口述当中，都相互得到印证。作为亲历者，戴万灵的孙

0: 女戴玉梅提供了重要口述，戴家男子上前线，女眷们也没闲着，挖野菜、做饭、传递消息、照顾伤员。
1: 戴玉梅回忆说，戴家先辈曾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攻打敦化、鄂木、安图等战斗，屡挫日伪军。每一场硬仗下来，都有亲人倒下。到1937年爷爷牺牲时，队伍只剩几十人了。这是戴玉梅回忆说的。 在1937年，为解部队粮食之急，戴万灵带人潜回沙河堰筹粮，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未果，与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灵抗日队伍去向。戴万灵至死未吐一字，最终被残忍杀害。
0: 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绝不能淹没在时光里，必须要写成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学作品，让更多人知晓敦化大地上的英雄故事。志愿者团队成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李军说：“为此，他先后是完成了《满门忠烈》《光耀千秋》等十余篇的散文，创作《长诗》《人物纪实》等系列文稿和电影剧本《戴莹》。每次下笔，我都心潮翻涌。”
1: 为他们的抉择而动容，为他们的壮举而流泪。李军感言：随后几年，循着老人们的记忆，团队又跑遍戴家抗战英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志愿者团队成员、敦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张宁游记的。 勘察戴家大院遗址时的震撼，当时他站在耕地中央，目光缓缓地扫过宅院遗址，一个东西最长430米、南北最宽560米、占地近19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从业20多年，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宅院遗址。看着遗址中央三个隆起的土包。
0: 他感慨道：“戴家本可以守着祖宅良田度日，却为了抗击侵略者，把一切都献了出来。”戴家抗战英烈不是不畏强敌，还有精忠报国的杰出代表，谱写了反抗外族侵略、高扬民族气节的慷慨壮歌。这是张彦夫看到眼前的一幕幕，心中。
1: 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在1933年，戴万春在东宁老黑山突围作战中牺牲；1935年，戴万珠在罗子沟突围作战中牺牲；同年，戴克俭在东宁对敌阻击战中血洒疆场。在志愿者团队的努力下，一个个只存在于少数人记忆中的名字。哎呀！
0: 终于进入到了有据可查的英雄档案。2020年，志愿者团队将精心梳理的戴万灵家族抗日斗争始末，逐级上报至省退军人事务厅。2022年，他们又梳理形成了戴氏家族抗战基本史实，并上报省党史研究室。在多部门推动下，2022年12月喜讯传来，除此前已被评为著名抗日英烈的戴克正外、戴万灵及兄弟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儿子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七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 通知传来，戴氏中声音哽咽，先辈终于有了名分。
0: 那段烽火岁月，那些没有归来的亲人，将永远被这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所铭记。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是中国国防报啊，这个专栏作者采写了一篇通讯的通稿啊。这当中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张彦夫。说起来我特别的感慨，因为张彦夫老师是原市委党校的一位研究人员。我记得当初在采访有关陈汉章烈士、陈汉章将军的一些过往史实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啊。我特别了解他这个人，做事情非常的较真儿，也非常的执着啊。他所经过的一些学史研究，包括陈汉章，包括戴氏家族这一门忠烈，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手挖掘啊。 一心全都扑在这件事情上。

0: 让真相最终是大白于天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包括他的团队都付出了非常非多、非常多的一个艰辛的努力。在这里我们也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啊。当然，就是作为满门忠烈的戴家人，包括他们的后人，其实呢，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今天他们的祖辈的这个努力能够得到后人这么强烈的认同和认可，只是事实让我们会进一步确定一件事儿，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后人和历史都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也许在当初某些特殊的岁月当中呢，这个事情没有完成，但是后人也一定会把这样的精神和事实的真相，最终是大白于天下，
1: 对，
0: 告诉世人事实的模样到底是什么。
1: 对，而且还要传递下去。
0: 对，其实像这种这个戴氏家族满门忠烈的抗战故事啊，它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抗战的英烈，包括陈汉章，
1: 不
0: 也是一样吗？对不对啊？包括像我们熟知的一些抗日名将，像杨靖宇啊，赵尚志啊，这些人，他们如果不是走在这条路上，单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活得更好。
1: 对，
0: 可能会活得更好。
1: 对，你看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他之前的他们的那个祖院儿那么大，他说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大院儿。
0: 对啊，就是包括他们在内，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革命先烈，他们真的是一心为国啊。当这个国家和民族处在危难的时候，哪怕是抛开一切，也是在所不惜。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广告的插播时间，稍后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见。
0: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清晨。
1: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2: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1: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我们将把更多的信息内容呈现给正在收听和关注节目的广大朋友们。
3: 我刚刚那个是一不小心扫了一下我搭档的电话，又开始给那个不愿意理他的人发信息了。
4: 我理解吧，他应该不是不愿意理我，我不确定他是不愿意理谁。
3: 好啦，开个玩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哈。
4: 那个打过麻将吗？
3: 打过呀。
4: 会吗？
3: 怎么算会？
4: 那个你什么段位的啊？
3: 啊，就是那个最低档的。
4: 你看，
3: 就是、
4: 实话实说，
3: 能凑个手。
4: 我在节目当中一问他这个，他就特别紧张。就怕说错了话。
3: 能凑个手
4: 啊。其实这个没什么的，这个我是实话实说的承认，我就是一个小白板，就是这个小白人儿，这真就是凑手都凑不上那伙的啊。本身就是特别不喜欢麻将。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不喜欢吧，也是没人找你玩儿。慢慢就生疏了，就越来越和他没有关系了，扯不上了。因为这个我喜欢运动，我觉得打麻将怎么着一打哗哗，首先我一听这声我就闹心，
3: 就烦，
4: 特别烦，而且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有那时间运动运动看看书，
3: 不一样，
4: 挺好的。
3: 你运动的话，你是锻炼你的身体，但如果说你要是打麻将的话，会锻炼你的脑力，就是你看啊，就是打麻将的那些人哈，就是可能就不是说为他们找借口、
4: 我感觉是互相骗钱。
3: 那倒不是，就是你看你那个玩多大的呗，有的就是这个老大爷老大妈，就是锻炼一下脑力，让自己不要得老年痴呆。
4: 那个麻将据说是。

0: 国粹
1: 啊。对啊，当然，
0: 跟京剧一样都是国粹，但是很多事情如果你你把它用好了，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
1: 嗯，
0: 它就是好的，
1: 嗯
0: 啊，就说现在有很多老外呢特别喜欢麻将，
1: 嗯，
0: 你到成都啊，在这厅里面打麻将的不仅是当地人，
1: 嗯，
0: 还有很多在这儿学习的老外们，真的有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麻将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它就是个由头，
1: 哦，
0: 它能做什么呢？我看过一期这个央视有一位这个就是戒赌代言人的一位麻王。
1: 他说了一句话，我也知道。
0: 麻王，他是江苏的一个非常厉害的麻将高手啊。
1: 对，
0: 他说
1: 跟他玩，你赢不了。
0: 他说他在外面就拿了一副麻将牌，没有开封的，
1: 嗯，
0: 拿完之后，洗牌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就把要自己要的牌，
1: 嗯，
0: 放在自己的那个地方了，嗯，就那么牛啊，
1: 就那么厉害。
0: 就是这个牌，他没有做过记号。
1: 对。
0: 他说这个你跟我玩你永远赢不了的，
1: 对，
0: 你不可能是你上牌桌你还想从我身上占点什么便宜，根本不可能，
1: 十赌九输，
0: 嗯，后来他说那个他为什么走上公益的这个道路哈，
1: 嗯，
0: 宣讲要这个要戒赌呢哈，他说后来他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在麻竹上抽老千被发现了，
1: 嗯，
0: 被人剁掉一只手，
1: 嗯，
0: 在那之后他说我早晚有一天也会是这样，
1: 嗯，
0: 坚决不玩了啊。所以说这个我要真的是诚心的要跟一些朋友讲是吧，这个麻将厅里面没有美好人生，这是我通过身边有很多朋友的真切的体会得出一个答案。你说往天天往麻将厅里钻的人有那么几类人，有人专门指着他活的，有一群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家有个邻居早晨八点啊，这个几乎是准时准点，只要楼下麻将厅开门，
1: 那有点过了。
0: 哎，姑娘做饭他都不会做，他的爱人给他给做饭
1: 过了啊。过了过了
0: 啊，那年
1: 他只不过可以当一个。
0: 我知道那年呢，他姑娘是在那个山中学高二啊。
1: 嗯嗯。
0: 后来老公也跟他离了啊。这今后他后来是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觉得这个麻将如果是这个稍稍的娱乐一下哈。
1: 嗯，
0: 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没有负面影响的话呢，那麻将本没错嘛，最后是错也好，对也好，是玩麻将的人的问题嘛，对吧？
1: 对。
0: 看看这个事儿，
1: 嗯，
0: 八把自摸，这个自摸是不是麻将上一个术语？
1: 就是low了，就比如说我扣听糊了。
0: 要糊哪张牌自己抓到了是吧？
1: 啊，对。
0: 那这个是不是要赢得多？
1: 对啊，就是三家给钱，要是你点的就你给钱。
0: 嗯，你看啊，这个我又长知识了。2026年的六月份，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公安分局巡查当中就发现呢，辖区内部的这个部分的棋牌室、麻将馆内疑似有人使用窃听、窃照设备操控牌局，就让我看到这个电影《赌神》当中的一些桥段，
1: 哦，
0: 啊，他这是做这个扑克啊。经过侦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一个以戴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经查呀，戴某代理销售一款专业的窃听窃照设备，并伙同他人在多家麻将馆等场所内秘密安装，后台人员通过电脑实时观看监控画面，现场同伙则是佩戴耳机接收后台人员的提示，以此来操控牌局的输赢，从中非法牟利。那么近日警方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1名，缴获电脑主机6台、窃听窃照设备3套，扣押其他的涉案工具若干。目前11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予以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办理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正告那些牌友们，其实你可能是本着非常纯粹的要消遣娱乐的心态
1: 对
0: 走进牌桌，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知道过。嗯，他就是他要想着在牌桌上求点钱哈，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他就是段位很高啊。哎呀，后来我就讲，我说你去玩的话，
1: 他
0: 瘾咋那么大呢？
1: 他让你知道这个事儿了。
0: 他
1: 应该偷摸的吗？
0: 这个事儿他可能是他也知道我是个傻白甜，啥也不知道。
1: 嗯，
0: 你
1: 傻白甜，
0: 我就是个啥也不是那伙儿的，跟我说了，也无妨。
1: 嗯，
0: 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就说娱乐本无错，但是千千万万的要记住一点啊，如果是动了钱儿，而且动了这钱还挺多，那个性质就它就不一样了，
1: 就变了
0: 啊。那由娱乐。

0: 果变成赌博，它就是一层窗户纸，
1: 对
0: 啊，一瞬间的事情。
1: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新华社的消息，数据也有身份证了。
0: 嗯，
1: 9月11号呀，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营，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数据产权登记呢，凭证将成为数据产权登记的凭证啊，将成为企业规避经营风险、规范盘活数据资产、切实保护自身权益的实用凭证。那目前呢，北京的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还有上海的数据交易所、深圳的数据交易所，纳入到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的目录。有需求的经营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具体
0: 这个事儿哈，以前我听说过，但没想到落实的这么快。没有想到数据它是有巨大的价值。
1: 大数据时代
0: 大数据时代哈，这是非常鲜活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啊。再来关注人民日报置顶的内容，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别让 AI 客服挡住人工通道。我现在有些事情啊，要找客服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火大的，你知道吧？你这几个服务商，你打过去，哎呀，给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后来最后弄个假人。我跟你讲哈，我就是隔个电话线呢，要不然当面我真要手撕他，真的。
1: 手撕他没有用，他是个假人。
0: 我告诉你啊，那种出离的愤怒，那种出离的不被尊重啊。
1: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我搭档那生气的点在哪儿。
0: 会让你真的是想要做什么事情，把那火消一下。
1: 我知道你这个生气的点在哪儿。你生气的点就是我这头都这么生气了，你还这么的，那个按规矩的去说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话，按套数的说一些话。
0: 他是那样哈。
1: 然后
0: 我生气的点是在那样的。我是一个客户。你们口蜜腹剑呢？表面上说的你们是上帝，那我要问一些事情，我都找不到一个真人儿。这怎么能体现出一个尊重？真的是，你对一个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践踏尊严的事情。
1: 还有一个生气点就是我怎么骂你，你都不生气。就是
0: 咱不是，咱要解决问题，不是为了骂人。但那时候真想骂人，真的。
1: 你骂人没有用啊。
0: 人不鸟你。车轱辘话来回说，人工客服总显示正在忙，遇没遇到过？
1: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他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是打个比方，他可能是人工客服减少了。
0: 为啥减少啊？
1: 因为有 AI 了呀。AI 它能帮你解决基本的，它能帮你解决基本的问题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也是 AI 的原罪之一。你讲话 ，AI 客服新国标正式施行了，看看我们官方对这个事怎么理顺的吧。我觉得这个事我特别期待。用户提出转人工需求，需要及时的转接。你别要再给我打马虎眼了啊。在那有的没的，这个七七八八的给我说合了话啊。人机切换要同步信息，不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问题。各项规定关键在落地，技术可以提效，但不能成为推诿的借口。我特别赞同这个提法啊。有些企业真的是不要脸啊，不要脸的程度啊，就是用 AI 用技术升级啊，把所有想要说话的人远远的挡在了门外啊。
1: 也不是那样，他们只不过就是为了减少一些成本。
0: 我告诉你哈，事实上的结果就是这样。
1: 但结果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想法倒没有那么多。
0: 那个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恶意啊！
1: 对，少一些循环套路，多一些人本关怀才是服务的本分，这个是我们想要说的。你确实你那荷兰话少说，你多多的关心一下我提出的问题哈，让技术回归服务本位，别让人工坐席成为消费者难以触及的服务选项。这个确实是啊，有很多人都在这件事儿上懊恼
0: 过。我告诉你哈，现在搞得我现在就特别敏感的一件事，一旦说对方就是如果是客服那个来访官方电话哈，我几乎是从来不接了，因为除了商业推广、套餐推广，他没说过其他更有用的事儿。这就是我觉得是最后结果是双输的局面，希望这个 AI 的一个管理规范的一个出台啊，能够让事情有一个彻底的改观啊，让相互都有尊严和方便。
1: 好，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条啊，女刑警就瞥了一眼，
0: 嗯，
1: 就一眼啊，截获价值67万元的奢侈品包。
0: 就像你刚才看我的一眼那个样子吗？
1: 就瞥一眼，那我看你好几眼了，其实。近日啊，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江俊，在下班的途中呢，敏锐地发现了一男子的行为异常。你干啥呢？你在那儿？就是这种行为异常的状态啊。
0: 嗯。
1: 凭借多年的侦查经验，得多少年的多年的侦查经验哈、啊，判断此人疑似电诈案件的车手。
0: 嗯。
1: 哇，这么厉害吗？于是啊，江俊呢借机靠近，瞥见其手机屏幕显示的正是诈骗团伙常用的境外聊天软件的界面。
0: 嗯。
1: 最终呢，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民警当场将其抓获。现场呢是查获了一个价值67万元的高档的奢侈品包，而嫌疑人男子呢牛某也正是一名电诈车手。你看看，厉不厉害？
0: 蠢的。
1: 目前啊，犯罪嫌疑人呢因涉嫌掩饰掩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女的太厉害了吧？
0: 怎么样？哎，
1: 太羡慕他了。
0: 那个，咱要追星哈，要追这样的平凡英雄啊！
1: 太厉害了，这一眼，
0: 嗯，
1: 和我这一眼真的是不是一个档次。
0: 那个，你那一眼，我觉得比他的内容要多得多。
1: 好了，听众朋友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0: 好的，明天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聊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交通肇事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以寻求刺激等为目的，无事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较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路口连续斜穿，坑惨他人。司机说，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这样。在2026年的8月9号，沪昆高速江西鹰潭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行经鹰潭枢纽路段时，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互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第三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损失尤为严重，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处置，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丰富，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之后又将问题归咎

0: 于自己儿子。我之前开导航都是语音播报的，但是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导致错过了出口。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时，务必提前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这时已经完全失去变道驶离的机会，只能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鹰眼锁定3名未成年被制止。近日啊，在江西省的宜黄县公安局利用无人机巡查时呢，发现3名未成年人赤脚在河岸插鱼，脚下呢即为深水区。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将3人安全带离河岸，并将他们移交至监护人的手中。民警对3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提醒家长加强监护。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近日啊，在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的7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级、L4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哎，今天又是新的一天，然后让我们共同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让我们来聊的就是国家卫健委主任刚刚又说了一些这个适合咱们平常生活习惯的一些新方式哈。那么9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那么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那么在油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至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所以说，我们应该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在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但是呢，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了25克。所以说，倡议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
1: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呢，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尤其是像现在天冷了，每工作1小时应该站起来5到10分钟。中小学呢，推荐每天户外运动、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这些呢都是保持体力然后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但是呢，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做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啊有很多这个健康知识信息，但是呢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做好辨别，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呢，要正规的加强科普知识的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
0: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啊，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8.8%提高到了现在的33.7%，这是巨大的进步。在“十五五”规划的目标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在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那么当前呢，中小学出现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但是经过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仍然比较高，所以希望这个广大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1: 然后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大家一定要共同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
0: 是的，在近几年我们的国家也在积极的释放信号哈，像从以前说的这个要吃饱一直到吃好，也到现在的这个各方面哈，从我们的生活息息方面都要调节自身的健康，包括上半年我记得咱们十五规划也发了一个纲要，就是说这个推动全民健身啊，然后希望这个所有人都运动起来，包括这些年我们今年一直举办的这个村 BA 呀、村级联赛呀、县级联赛啊，这种越来越多，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去运动啊，跟着这些赛事一起动起来啊。
1: 是的。

0: 好的，下一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跟这个健康生活有关的哈啊，这个标题叫做“请立刻停止这种伤害身体的行为”。那么这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下降，天气一凉，很多人食欲大开，但是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推荐暴食后悔药催吐，那么还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这种方法真的靠谱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治医师邵琳琳介绍，很多人以为啊，吃进去再吐出来只是过过嘴瘾，不会长胖，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的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到下段的营养依然会被身体吸收。另外，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的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的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不仅如此，胃部反复的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的调节能力。
1: 那么专家也有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的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呢还会持续的累积，甚至会出现低钾还有内分泌紊乱。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2.5毫摩尔每升呢，即为重度低钾。低钾的早期症状啊，非常的隐秘，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是呢，它也会干扰心脏电生理，埋下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的隐患。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啊，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但是呢，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催吐，富含钾的消化液会随呕吐物排出体外，导致钾大量的流失。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也无法快速的补钾。催吐的伤害呢，覆盖全身，绝不限于电解质异常。专家强调，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的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呢一路向上，造成持续的损伤。像是牙齿、咽喉还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的物质，可能会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呢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呢还可能会出现腮腺肿大呀、手指产生催吐茧等特征性的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成修复。催吐啊，还会带来内分泌的紊乱，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出现闭经或者是不孕以及甲状腺的问题。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听到这个暴食之后催吐啊，对身体是有不可逆的
1: 伤
0: 害的哈。
1: 那
0: 么暴食后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偶尔暴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可以选择相对轻松的一天，或不连续的2天轻断食，热量摄入控制在500至600千卡。同时呢，要注意主食的粗细搭配啊，多吃蔬菜，选择优质的蛋白质食物，不吃高热量零食等。这样呢，既制造了可观的热量缺口，又能摄入一些关键的营养。但是不要长期采用这种饮食模式。另外呢，还有三件事情同样关键。首先就是多喝水，少量多次的足量饮水可以促进身体代谢，帮助肾脏排出废物和多余的钠。适量运动，餐后不要立即高强度运动，可在饭后半小时进行较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最后保证睡眠，睡眠不足会扰乱食欲，调节激素，熬夜导致的激素变化也会让第二天的进食量有所增加，并渴望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呀，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适量运动，愉悦心情，这样才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良方。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敦化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是2026年的第164期。首先有朋友提出问题说，玫瑰园小区太破了，卫生环境差，五号楼前的下水盖这个塌陷了好几个，物业也不作为。敦化市房产管理局回复，这个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的小区，那么这个所在小区暂未被列入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内。我单位正在向上级部门争取，尽量将这个改小区纳入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内。
1: 下面来关注车辆违停的。南湖夜市附近的路口呢，全被车辆和电动车堵死了，让在里边车位停车的都不好出。那么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给予回复，您反映的情况呢，部门已经收悉，部门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对南湖夜市周边的违停车辆进行清理。
0: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丹江花园北区门口，说居民，这位居民说早上6:20就开始卖苞米的拿大喇叭喊，严重扰民。咱们的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在收到这条消息之后，丹江执法中队会就立即到了这个江东花园北门北区门口开展了巡展排查，但是当时确实未发现这个售卖苞米产生噪音扰民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说您再发现这种情况，可以拨打在这个工作时间拨打电话哈，0433-635-6012反映问题，这样才能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
1: 下面来看江东富林家园小区楼道内卫生长时间无人打扫，小区内无正规的保安人员，小区内经常有私家车及电瓶车进入，对小区内老人与儿童的安全有极大的影响，无正规物业人员看管。敦化市丹江街道办事处回复，您反映的这个富林家园37小区楼道内卫生长时间无人打扫，小区内无正规保安人员，小区内经常有私家车及电瓶车进入，影响到这个小孩和老人的安全等情况呢，社区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物业，物业反馈情况为小区收费标准为每个月0.7元每平方米，小区有保洁人员定期的打扫卫生，2天1扫3天1拖地，白天呢晚上均有物业工作人员上班值守，个别电动车停放在小区均为腰部腿部等特殊情况行动不便的业主，其他电动车呢也都停放在小区的车棚内，私家车进入小区是搬运物品或者拉行动行动不便的家人等情况，不存在长时间停放在小区内，那么给您带来的不便希望多多理解。
0: 最后一个问题是也是噪音扰民的情况，有朋友反馈说这个烟叶家属楼院内民政局老年活动中心天天扰民天天拉二胡一顿唱，周边都是住户说不能换个地方唱吗？周一到周日天天唱，休息想睡会儿都让他们吵醒，太闹心了。民政局回复，已与这个我局退休老干部联系，民政局老干部只在每周一周四下午1点至5点在活动室开展活动，已告知开展活动时注意音量，其他时间段非民政局退休干部在此活动，活动室产权目前已归退役军人事务局，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退役军人事务局。那我们上半段的时段内容已经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好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继续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分享好听的歌曲，进入我们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心墙》。那么这首歌也被林俊杰翻唱过啊，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SHE 演唱的歌曲，叫做《你曾是少年》。那么这首歌曲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影片的导演肖阳作词。同时呢，该曲也是他首次参与创作的歌曲。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少年班，也是肖阳本人真实经历过的青春。在创作歌词时，他苦思了一周，最后花了2个小时写出歌词。其中包含了他的青春记忆，肖阳特意邀请 SHE 来演唱，则是因为在大学时代，他的女朋友很爱听 SHE 的歌，所以说他也因此对 SHE 非常熟悉，而且他们的形象一直都是积极正面的，能够带给听众美好向上的力量。肖阳通过歌曲搭配电影，同时提醒人们，在这个越来越忙碌和复杂的时代，要永远记住自己的初心。记得在人生旅途刚出发的样子，找到自己与世界相处最自然的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好的，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盛哲演唱的歌曲《在你的身边》。2017年5月2日，盛哲通过独立发行的方式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在你的身边》。该曲从作词、谱曲到后期制作均由其本人全程参与完成，标志着盛哲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起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的，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若月亮还没来》。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呢快递公司啊想要高薪招聘库房的快递分拣员、扫描员各五名，工作呢简单有人带，要求50岁以内，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有无经验均可。电话呢是13039097770，13039097770。
1: 阎洛舌冒菜店招聘服务员，薪资呢是4200到4800元，还有这个后厨切菜的大姐，综合薪资呢是4800加。电话是13596569229，13596569229。

出租市一中附近呢，他大舅后院6楼，62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5-7563，159-8135-7563。敦化人间万岁酒馆招聘，薪资呢是2000到3000元。服务生要年轻人，工作细节，工资呢？电话详聊，最好是下午的时候打电话咨询，电话是18544332888，18544332888。

0: 叶老板呢，自己买房子了，出兑呢，全新装修220平方的私人会所，那茶楼、办公室、公司全新装修的，停车方便，地理位置好，那房租便宜，包括呢取暖费、物业费，保证呢一眼就能看中。电话呢是183-4335-9678，183-4335-9678。
1: 求租敖东华府的小区小平方，一个人住，没有宠物，不做饭，不窝囊。电话是16643354888，16643354888。

驿站呢，想要招店员呢，中午11点到晚上6点，工资呢是2000加。招聘人数呢，一人工作地点呢在中心市场，薪资呢是2000到25000。那电话呢是13号14339511，13号14339511。

工作地点呢在万景花园，那这个看全自动的煎饼机器，那早上6点到下午的3点，薪资呢是3000到3600，电话呢是18643360781，18643360781。

出租出售厂房位于敦化市民主新村，占地面积是5770平，厂房面积1300平，路况好，位置佳，厂房宽敞明亮。电话是13043378458，13043378458。

0: 酒吧呢，想要招服务员具体面谈，需要熬夜女士，年龄25到35，事儿少，眼里有活，情商高，勤快。工作地点呢在康汇花园，薪资呢是3000到3500，电话呢是18744320585，18744320585。
1: 极寿东方家园2楼步把山60.56平，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功能非常好，离小区两个门都很近，下楼就是健身小广场，售价是9.8万，电话是136-2433-5885，136-2433-5885。

门市出租位于3305大门对面的广元居门市，面积呢是112平米，南北通透，后面呢有门，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4788561，13944788561。

欧亚一楼的618烘焙招前台服务员，要求45岁以内，有无经验均可。早上呢8:20到晚上5:30，公休2天，有满勤奖，工资面议。那这个月薪呢是2300到2600，电话呢是136-9433-7933，136-9433-7933。出售万豪家园，布梯四楼，88.38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几乎没有人住过，售价呢是39.8万，可议价，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实验中学北门招聘钟点服务员，白班是9点到下午2点，或者是下午5点到10点，薪资呢是13块钱到14块钱一小时，电话是15981327243，15981327243。

出租3305院里70平两室一楼三中职高陪读都可以，年租呢是8500，电话是150-4335-5125，150-4335-5125。韩服游戏公司招聘销售、客服、翻译，要求呢长期能干，电话是182-4332-0131，182-4332-013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总是在半夜多次醒过来呢，这其实呢和你的晚餐有关系哈。近期呢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引发了热议。那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眠，入睡之后频繁多梦，后半夜呢容易惊醒，不少人呢都曾被类似的睡眠问题困扰着。那钾元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和睡眠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晚饭又是如何影响夜间休息？先来说一下这个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钾呢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广泛参与细胞膜电位调控、渗透压平衡、神经一肌肉传导及物质代谢等生理过程。它确实啊能从多个方面为优质睡眠创造有利的生理条件。夜间呢人体血压会生理性的回落，钠摄入过多会使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导致血压升高。钾离子呢能通过肾脏促进多余的钠离子的排出，帮助血管壁放松，调节血压，避免夜间血压异常的波动给身体带来一些不适。体内钾水平偏低时，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可能会异常增高，肌肉容易紧绷，甚至可能啊在睡眠中出现痉挛或者是抽筋。
1: 充足的钾元素有助于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那放松躯体肌肉，帮助身体呢从白天的紧张模式中平复下来。钾离子呢还参与大脑的这个氨基丁酸的合成代谢，那这个它是大脑当中啊主要呢抑制神经递质，核心作用呢就是给神经过度兴奋呢踩刹车，帮助呢人放松啊，稳定情绪和入睡。在钾元素充足的环境下，那褪黑素可以稳定分泌，大脑更快切换至休眠模式。那这些信号呢可能提示缺钾了。首先呢，钾参与糖分的代谢、心肌跳动、肠胃蠕动等生理活动。日常的摄入不足时，身体可能陆续呢释放预警信号。那疲劳乏力，那轻度的劳作之后感到疲惫、体力不支，都是缺钾的常见的早期表现。

还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不适，心肌细胞电位受影响后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心悸或者是轻微头晕等症状，消化功能也会减弱，胃肠道平滑肌动力下降，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腹胀或消化不良。那么还有肌肉抽筋，夜间啊小腿猛然的抽筋惊醒，可能会与肌肉细胞的电解质失衡有关，但也与神经压迫、受凉等因素有关。情绪波动、长期钾元素匮乏还可能伴随情绪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重点注意人群：高血压患者，尤其是服用利尿剂者、心衰患者、长期腹泻患者、高温下呢大量出汗的人群，钾流失速度较快，需要日常关注电解质的补充。

晚餐如何高效补钾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那健康成年人每日钾的适宜的摄入量是为2000毫克。那若想达到预防慢性病的效果，每天呢则建议呢摄入3600毫克。果蔬呢是钾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那晚餐呢可以适当的提高果蔬的比例，其中呢口蘑、毛豆、菠菜等都属于是高钾蔬菜。饭后呢可以吃一些橙子、木瓜、香蕉等水果，同时呢可以把部分的主食换成了薯类或全谷物，比如说蒸土豆、芋头，或者是煮点燕麦呀，还有这个藜麦饭。此外呢搭配一个鸡蛋和少量的瘦肉就能补齐剩余的钾元素，但是呢要特别注意晚餐的肉食啊不宜过量。

那在这个烹饪方式上啊也有讲究，炒菜时呢尽量少放盐，蔬菜不要长时间的焯水，以免钾溶于水中造成流失。这些人呢千万别盲目的补钾，健康人的肾脏可以过滤排出身体多余的钾离子，日常食补一般不会出现钾超标。但是呢肾功能受损、尿毒症患者、正在服用保钾类药物的人群，肾脏排钾功能受损，大量进食高钾食材，容易诱发高钾血症，干扰心跳。一定要遵从医生安排管控钾的摄入。高钾晚餐呢，只是调理睡眠的辅助手段，无法代替专业治疗。长期顽固失眠患者，建议及时就诊排查原因。

同样呢是挠痒痒，为什么有人笑到打滚，有人却毫无感觉？那有的人被轻轻碰了一下腰或这个腋下呀，就会痒的是满地打滚；有的人不管你怎么挠，都是面无表情，甚至呢还觉得挠痒痒这种行为有点无聊。那你属于是哪种呢？怕痒的体质呢？痛并快乐着的挠痒痒的真相，其实我们平时说的痒，藏着两种完全。

首先啊，就是这个轻触痒，这种痒呢属于社交性的生理反应，被别人碰到会痒，但不会疼，还会让人边笑边躲闪。比如说，轻轻碰了一下腋下呀、腰侧、脖子、脚心，简直啊就像被点了笑穴。还有呢，就是刺激痒，这种痒呢就属于皮肤的感官反应了，一旦发作，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更多的呢是感到不舒服，想抓挠，比如说呢被蚊子咬了一下，或者是被毛衣扎了一下。我们生活中常说的怕痒，基本上指的是第一种，也就是轻触痒。痒感和痛觉一样，是人类从古时候发展而来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一种本能，在我们的皮肤中存在痒的感受器，能把信息携带给脊髓和大脑。当脑神经接受到这种痒的信息时，便会产生条件反射的动作。但是呢，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体表逐渐褪去毛发，我们的皮肤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变得更加敏感，那些不常和外界接触的区域，比如说脖子呀、腋下、还有背部、脚心等淋巴神经密集区，会变得更加敏感怕痒，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痒痒肉。人类呢，挠痒反应与自我挠痒抑制机制显示啊，在被挠痒痒后的0.3秒，人的嘴角呢开始上扬，呼吸呢变得急促。再过0.2秒，笑出声音，随后呢愈演愈烈。同样的反应啊，也出现在其他哺乳动物的群体，比如说海豚、黑猩猩、狗和老鼠。对动物们而言呢，挠痒痒是单纯的娱乐性社交行为，那是在表达友好、传达善意。但是人类不同，许多人呢在被挠痒痒后啊，虽然是难忍笑意，但其实呢并不好受，可以说呢是痛并快乐着。

0: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挠自己不会痒呢？也有这个测试员做过测试，他先用机器挠受试者的手心，并用磁共仪这个记录下脑电流的变化，然后让受试者自己挠自己，也记录下脑电流的变化。结果发现啊，如果我们自己挠自己，小脑呢就会提前预警，它察觉到这是我们的自发行为，下意识的就会钝化这个自己强加的感官刺激，让身体忽略这种刺激。这种反应呢，也后来被神经系统学家称为感光减弱。那么简单来说，每次运动之前，大脑会提前向肌肉发送一份计划单。当你试图挠自己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向手部肌肉发出了指令，然后开始挠，并向其他肌肉预告痒痒挠即将来袭，没了惊喜。触觉刺激呢，强度自然也被弱化，你就不觉得痒了。除了分析痒痒引发的物理反应，研究员呢还顺带调查了参与者最怕痒的部位，并总结出了一份怕痒程度排名：脚底、胳肢窝、身体、躯干，还有头部。所以说啊，下次挠别人痒痒，知道从哪儿下手了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创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创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交通肇事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以寻求刺激等为目的，无事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较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路口连续斜穿，坑惨他人。司机说，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这样。在2026年的8月9号，沪昆高速江西鹰潭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行经鹰潭枢纽路段时，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互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第三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损失尤为严重，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处置，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丰富，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之后又将问题归咎于自己儿子，我之前开导航都是语音播报的，但是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导致错过了出口。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时，务必提前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这时已经完全失去变道驶离的机会，只能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鹰眼锁定3名未成年被制止。近日啊，在江西省的宜黄县公安局利用无人机巡查时呢，发现3名未成年人赤脚在河岸插鱼，脚下呢即为深水区，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将3人安全带离河岸，并将他们移交至监护人的手中。民警对3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提醒家长加强监护。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近日啊，在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的7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 级、L4 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0: 而亲不待。
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省住建厅专家组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实地调研指导工作。近日，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率专家组一行三人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专项调研。敦化市住建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面配合调研完成相关工作。调研期间，省住建厅调研组通过座谈会交流、实地踏查走访等形式，对敦化市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进行了系统的了解，并针对社区配套、室外充电设施、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及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危旧房整治、老旧小区电梯安装、污水垃圾治理等关键环节提出补短提质、成果转化的指导性意见。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进展，当前存在短板弱项及下一步攻坚思路。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对我市开展体检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明确两项核心工作要求：一是坚持以体检赋能城市更新，细化问题、任务、项目三类清单，健全全过程排查，整改动态工作机制，推动体检成果切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二是坚持民生导向，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小区配套等重

0: 烟环境秩序，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就学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与执勤保障工作，执法人员聚焦上下学重点时段，紧盯校园周边主次干道、校门口、临街商铺等关键区域，精准开展巡查管控，重点整治流动摊位、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广告摆放等影响校园环境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执勤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为主、劝导为先、文明执法的原则，耐心向经营商户、流动摊位宣讲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校园周边管控要求，引导商户规范经营、群众有序通行，积极争取市民理解与配合，同时及时清理路面杂物，规整停放车辆，疏通校园周边通行通道，有效消除道路拥堵、占道经营带来的安全隐患。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校园周边长效管控机制，细化执勤值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校园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全力为学子平安求学、校园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0: 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8.3%。
1: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专场。国内方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总决赛设立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其中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展至庭院，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大赛由全国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0: 人民网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2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0: 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能源与制造专场组织138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产品验证工程师、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工程师、质量检验员等岗位，招聘需求2万余人次。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1192家用人单位，提供药剂师、肾内科医师、眼科医师、中医师、临床营养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900余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88家用人单位，提供结算专员、信贷业务专员、金融交易员、研究所分析师、财富顾问等岗位，招聘需求4000余人次。建筑行业专场组织488家用人单位，提供造价工程师、土建专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预算员、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6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疾控中心，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新冠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
0: 不容违规营销，消费重医药。央广网消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日至8月30日，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主要为 B 系和 A 亚型流感病毒， A 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水平。15岁至59岁病例检测阳性率最高。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1: 人民网消息，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案件经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深受群众信赖。近年来，中医药热持续升温， 一些不法分子借此牟利。这两起案件即是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宣称具有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虚假宣传。事实上，这些产品并非药品，而是日用品。在另一起案件中，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两起案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借中医药的名义，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违规营销宣传，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不仅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声誉，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我国广告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已为营销宣传、处方药网络销售等行为划定了清晰红线。今年5月，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治理工作，明确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这两起案件，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并予以曝光，彰显了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中医药行业良好形象的坚定立场。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绝不容违规营销肆意消费。期待专项行动持续发力，凝聚多方合力，以法治利剑斩断伸向中医药的黑手，织密全社会防护网络，守好中医药金字招牌，让这一民族瑰宝更好地护佑亿万群众的健康。
0: 新华网消息，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说，发现8个恶意技能包被植入恶意提示词，在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窃取用户本地计算机上的敏感信息，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用户的计算机当作跳板，对公司的内网或者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进一步攻击。普通用户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安全鉴别会比较困难。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4月份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说，我们创造了群体共识方法，借鉴陪审团制度，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严格，用小模型作为法官陪审员，大模型提出结论，看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大模型结论比较靠谱，大大降低决策风险。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每天吃够膳食纤维，多种癌症风险可大幅降低。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说到膳食纤维，很多人只想到通便，其实它更是被严重低估的防癌营养素。今年五月，英国营养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能有效降低肺癌发病风险，且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直接。每天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下降8%。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与肺癌风险呈明显的负相关。具体来说，每天只要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相当于一把小把的燕麦或半盘的绿叶菜，肺癌发病风险就能降低8%。坚持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肺癌风险明显变低。研究发现，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明显低于摄入不足的人群。吃够膳食纤维还能够降低多种的癌症风险，不妨共同关注一下。一是降低癌症死亡风险。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临床营养》上的一项涵盖350万人的研究指出，摄入较多的膳食纤维能降低22%的癌症相关死亡风险，降低患肝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于国际期刊《肝脏病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多吃膳食纤维会降低得肝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增加10克膳食纤维的摄入，肝癌风险会下降17%。再有降低乳腺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亚太公共卫生》上的研究显示，多吃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特别是在亚洲人群中，风险降低幅度可高达33%。另外，高膳食纤维饮食和降低胰腺癌的风险。2021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胰腺癌的发生风险越低。高纤维饮食可使胰腺癌风险下降25%-37%。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都说哈，现在吧，这年头啥事儿都讲究个科学，对不对？以科学为依据吗？但是今天凤儿给大伙讲这对小情侣呀，那家老没正事儿了，就相信那算命先生的话，结果呀事儿一下整大了。说啊，李俊和刘晨呢是一对小情侣。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啊，他们却认准了对方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一半。两年前呢，这李俊呢报名参军，虽然说相隔两地，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爱情。打电话啊，发短信呢，一休假就跑回来见面啊。俩人啊，也为通信事业和铁路事业，实话实说也做了不少的贡献。要说爱情挺坚贞的。这不今年嘛，李俊呢光荣退伍了，并且呢顺利找到工作了，挺好，八月份就开工了。李俊说，趁着这假期，我寻思就领着我对象俩，俺俩上苏州去旅行去，弥补这两年的时光啊。七月下旬呢，俩人是携手一起看日出，一起漫步夕阳下，那别人瞅着老羡慕了。小伙子小姑娘啊，那相当漂亮了，瞅着也带劲，赏心悦目啊，可以这么说哈。结果那在苏州一个景点啊，一个算命先生把他俩叫住了，说，小伙小姑娘，来给你们算算命啊。哎，仔细地询问了俩人的生辰八字之后啊，算命先生捻了一下胡子，对他们摇摇头说，哎呦，你们两个不合适啊，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啊，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简简单单一句话呀，对这个李俊和刘晨来说，那无疑是咔嚓一声响雷呀，晴天霹雳呀。你说我这俩人在一起的时光那是历历在目，为什么老天爷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呢？让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干什么呢？说既然生不能在一块堆儿，那么咱们就死在一块儿吧。俩人啊一时冲动去买了两瓶200毫升的农药，准备晚上一起给他干他。下午3点来钟啊，俩人回到宾馆，这李俊就说了，说我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哎，这刘晨呢就去卫生间洗衣服上去了。

下午4点钟啊，刘晨从卫生间一出来就吓懵了。只见刘俊躺在床上，地上扔着空的农药瓶子，这嘴里头啊还留着这个农药的气息。刘晨说：“你赶紧吐出来，你咋不等我一起喝呢？”这李俊说了：“我死了，你还可以寻找你自己的幸福。”小姑娘吓懵了，赶紧拨打了120啊，同时给李俊家人打了电话。望着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李俊呢，这女孩刘晨呢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心他都不在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呀，就寻思啊想把那个农药哈、啊、直接给他粥他。那由于啊喝下将近200毫升的农药，家呢又不在本地，李俊呢只在当地医院接受了初步的治疗，就被火速送到合肥安医大二院赴院，等待他的是生死未卜的命运和早已欲哭无泪的父母。李俊被送来之后呢，医生立即用泥水和清水啊对他进行了洗胃，并让他服用这个药物之后啊，什么又服用这个活性炭呢、啊、还有其他保护胃黏膜的药物。医生说了，病人在送来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脏衰竭、肾脏衰竭、呼吸衰竭，胃部黏膜和口腔黏膜也被破坏了，气管出现了水肿。哎呀妈，一共才几个零件都坏差不多了。这百草枯这种农药啊对人的毒性特别的大呀，而且呢没有什么特效药啊。这个然而幸运的是啊，喝了将近200毫升的百草枯，这李俊只是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血液净化和治疗之后啊，李俊终于渐渐康复。10几号早上啊，他呀可以出院回家了。哎呀朋友们呐，真事儿的，你就说吧，人因为老百姓讲话有句话怎么说，叫宁拆一桩庙是不破一桩婚呢，是不是？啥意思呢？就俩人感情好吧，比啥都强，是不是呢？你讲话了，原来节目当中奉给大伙讲过，有说这么不和的，那么不对劲儿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说说你各种各样都和的，俩人脾气不和能过到一嘴去吗？啊，你说什么又什么属相啊，又什么八字合的，俩人指定不离婚吗？我看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吧，关键还得看呢，这俩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往一块走过，这是最正常最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再一个，你说那算命那还能信吗？昨天节目里说啥了，算命的是老头还是老太太，70多岁，你说给这个破给那个破的，又说什么这事儿那事儿他都能解决的，结果自己在路边倒了没人管啊。老人一个70多岁，其实挺可怜的。要么说吧，算命这种东西纯纯的属于解心仪，这不能去，咱得相信科学，知不知道？你自己都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听别人说那好使吗？理智点，冷静点，清醒点啊，对大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凤，我今天第一天听你节目，你太搞笑了，太嗨了，我已经爱上你了。哎呦我天，我跟你讲啊，都不是跟你催，我就是有这种个人魅力非常的强啊，一般情况下听一遍节目啊，通常情况下80-90%啊都能耐上我。就这么招人爱啊，姐都给你投票了，天哪，听不够你，太有生活了，凤姐，想我三场的哥们儿啊。三场离得不太远嘛，是回去看看呗，这家似的好像是远隔千山万水似的。再说就这年头交通如此发达，千山万水不也就是一吹溜的事儿吗？这对小情侣啊退虎了，谁说不是呢？虎的呀不止这对小情侣啊，下面啊跟你说这对姐弟也不怎么太尖呐。说姐姐取钱的时候啊没注意到银行告知着提款机暂停服务了。一般情况下咱去取钱的时候用提款机是不是得瞅着上面贴不贴啥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有没有啥告知啥的哈，咱心里得有数啊，这玩意儿钱财交易这是大事儿。结果呢他姐没看，就导致啊银行卡被这机器吞了。你说按理说这事怪自己吧，再说就算被吞了，你跟人银行交流一下哈，沟通一下，让人给拿出来不就完了吗？结果你说他弟知道这事之后啊，用衣服蒙着脑袋拿砖头子怒砸 ATM 机呀。13号的凌晨呢、啊、发生在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的这一幕被银行监控啊是全程的记录下来。当天中午呢砸 ATM 机的钟某某啊自首归案，并且呢赔偿了银行5万块钱。咋回事啊？根据 ATM 机的监控显示啊，13号凌晨1点半，钟女士和朋友吴女士到攀枝花这个银行 ATM 机上取钱去。当时啊，这 ATM 机屏幕上方贴着张告示，告示说系统升级暂停服务。但是呢，钟女士没瞅见，直接把银行卡就塞到卡槽里头了。之后啊，她才发现取款机无法操作，银行卡也退不出来了。要说这钟女士啊，是聋哑人，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0: 被吞了，他一着急哭了。陪同钟女士取钱的吴女士看到告示之后啊，与钟女士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字沟通，然后呢就决定走了，说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朋友们，咱都知道这吞了，既然你整不出来，别人一样整不出来，你跟银行一沟通，让银行工作人员给你取了不就得了吗？挺简单点事儿。哎呀，结果呢，你说说哈，这个说这个吴女士就说了，说在电话当中啊，她把这个事儿呢告诉了钟女士的弟弟钟某某，说当时我们商量好了，说第二天拿身份证到银行去取卡去啊，挺正常一个程序。结果呀，13号凌晨2:05，钟某某也就是这个钟女士她弟弟和她姐出现在 ATM 机摄像头的范围之内。钟女士在路边就停下了，她弟弟啊一手啊牵着衣服遮着脸，一手拿着砖头子朝着 ATM 机哐哐一顿砸呀，连砸四次。砸完之后啊，俩人是迅速的离开了现场。 ATM 机的显示屏啊、出钞口啊、包括外框啊，这些地方都被砸坏了。值班人员通过监控发现有人恶意破坏之后啊，赶紧报警。民警说了，他知道取款机有监控，这才故意遮掩的。民警介绍啊，案发之后呢，民警就展开调查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钟某某。13号的中午啊，这小子主动就归案了。根据了解啊，当天晚上啊，这个小伙子这四个人呢在外面吃烧烤，这工具啊，他姐就让这个他姐这朋友就姓吴这个女的陪他去取钱去了。卡被吞了之后啊，这钟女士一直就很伤心啊。这个钟某就说了，看着我姐我闹心，我女朋友还在旁边呢，你就当时喝点酒有点逞英雄这感觉哈，有点装呗，就是有点那意思，就产生了报复银行的念头。哎呀妈呀，这长脑瓜子有什么用啊？长脑瓜子就是为了装的嘛，为了装像使的嘛，不能用它来思考一下吗？16号，攀枝花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一份谅解书送到当地派出所。谅解书说了，13号凌晨2点钟左右呢，这个小伙子姓钟的小伙子将银行 ATM 机砸坏了。之后呢，钟某的家属啊已经对破损的这个 ATM 机进行了原价全额赔偿，一共是57511。鉴于小钟的损坏 ATM 机事出有因，而且已经照价赔偿，银行对他的行为呢表示谅解，不再对他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也希望派出所啊对钟某某的行为酌情处理。警方说了，钟某某啊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正在进行办理取保候审这些相关手续，下一步啊警方将根据相关的法律程序处理这件事儿。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妹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5: 听大风，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哎呀我天哪，真有糊涂的哈，真有不长心的。咱常说呀，说火车跑得快不快，全靠车头带。啥意思呢？就是兄弟姐妹啊，哥几个姐几个啊，就看这个当大的啥样啊，就包括这一家里头，就是什么这个家长什么样，真是都主要是说这个兄弟姐妹之间。你说当姐姐的哈，可能身体上有一些这个残缺和不足，但是你说通常的话，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聪明。我们说老天爷是特别公平的嘛，对不对？他拿走你一样东西，会给你另一样东西给很多，他一定是很聪明。你说这弟弟啊，也真是犯虎啊。讲话自己也说就是装啊，这女朋友在旁边又喝了点小酒，不知道咋嘚瑟好了，完一看姐又着急了。这很多问题啊，朋友们到这儿啊，凤想多说几句啊。不管到什么情况下，从小事儿到大事儿，两个字儿非常重要，理智。用咱们的大脑去思考，知道吗？不要被一些啊这个有恶意的、一些心怀诡异的、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了。我们长大脑是用来思考的，是不是？不管到什么样的问题面前，大事儿也好，小事儿也罢，一定要冷静的旁观一下，看一下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一切事儿啊，尤其是在大事儿面前，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全局考虑，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一生的事情。 冲动是魔鬼呀，这哥们儿比那俩小情侣还虎呢。峰哥，我给你投了四张票，咋就不谢我呢？不够意思。那你看你之前没告诉我呀，谢谢了啊。但我谢谢你全家老小，感谢了啊。这点喝这点酒，这喝点酒就仙了，不是自己了吗？要么说嘛，酒壮怂人胆啊，有好些人都这样似的，平时有些话不敢唠，有些嗑不敢说，有些事儿不敢办，喝了点酒啥都敢了。完了，酒一醒了又完了。凤啊，我女儿想见你，她才五岁呀，就知道给你投票，高兴吧？我发现哈，我这些小粉丝成多了呢。啥时候有机会把咱家孩子抱来？这不用抱了哈，让带着她，带她来啊，我也认识认识这小才女啊。凤啊，我觉着喝酒太耽误事儿，那必须的呀。你看看现在，我们常说咱们现在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喝酒呢？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交往的方式，酒啊确实在很多交往的场合它非常有必要，咱实事求是的讲，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化，酒文化嘛，他们中国。但是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很多时候喝酒啊是容易耽误大事的。就像6330的朋友说，首先你看现在很多朋友有车了，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这就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您跟朋友出去聚会了，有司机可以啊，您就随便喝。但是很重要一个前提，现在有些朋友我就发现喝酒无度啊，动不动就把自己喝多了，谁喝多谁难受谁知道，对不对？刚开始觉得自己挺能喝，其实谁能喝呀？喝多了都难受，喝多都扶墙啊，谁也不服就服强是吧？还有很多人酒品不怎么地，平时挺好的啊，结果啊喝完了酒之后啊，这事儿他就不是他了，马上就变身了，啥玩意儿都敢整了，啥嗑都敢唠了，那家是那才虎似的。哎，酒醒之后啊，后悔莫及呀、啊，痛心疾首啊，有啥用啊？晚了。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啊，正在为您直播，就想跟大家伙说啥呢？喝酒啊，咱得讲究回度啊。好的，这个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呀，媳妇儿撇下6岁的儿子跟别人私奔了，受到刺激的丈夫为了报复她，在重庆渝北两路4号桥一带居民楼道口啊，持刀专抢独自夜行的年轻女子，一个月内疯狂作案4起。9月15号，渝北双龙派出所联合刑警支队将其抓获。渝北警方就介绍说了，今年的8月份以来啊，当地派出所呢连续接到市民的数次报警，说啊有人持刀抢劫，被害人都是独自夜行的年轻女性，嫌疑人作案时间呢一般是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随后呢，警方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将歹徒抓获归案。根据分析啊，这个抢匪叫夏强，他就是当地人，今年才26，他呢对持刀抢劫夜行女子的犯罪事实算是供认不讳啊。他跟警察说了，说呀，我跟我媳妇儿，我俩是同学。6年前我俩结婚之后啊，一直住在江北区。6年间呢，我也没啥固定工作，家里的经济收入基本都靠我媳妇儿一个人支吧着。今年6月份，媳妇儿6岁的儿子跟人家私奔了，老婆也没了，挺大个男人，工作也没了，还得照顾年幼的儿子。这夏强啊，很是想不开，想不开有想不开，你倒是出去挣钱去呀？没有。想不开的夏强啊，越来越仇视女性啊，于是呢就想到要报复女性，抢劫晚归单身女性。今年8月初，这夏强呢就搬到我刚才说这个渝北两路，把儿子、交给父母带，自己呢租住在渝北区，开始4号桥附近小区多次持刀对深夜单行回家的女性实施抢劫，一共抢了3000块钱现金、2部手机，打伤2名试图反抗的受害人。这家似的啊，有没有点出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你有本事你去找你原来那个前这个那个媳妇去啊，你看看人家女的走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挺大老爷们儿，26、7岁，年轻力壮的，有手有脚的，啥也不缺，啥也不少的，也不缺也不缺心眼儿，是不是？你就自己挣点钱花呗，你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不对，自己不出挣钱，让媳妇来养家，孩子挺老大了，磕不磕碜？咱好意思花那钱，咱好意思回家吃那口饭呢？媳妇走了，你还仇视了？我说这女人走的对，要不走的话，跟你这一屋一辈子，不得屋烂乎了哇？这样人呢，就得抓起来，真事儿的，要不然孩子给他呀都养不好，真是孩子将来都学不好，真是。让我说嘛，这找对象啊，真的把眼睛擦亮喽，尤其是女的找男的。人家说嘛，男怕入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这女的要是找错对象啊，嫁错人呐、啊，那一辈子就完了，真是基本上了。 再一个啊，还是提醒一下，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是专抢单身夜行回家的女士啊，女同胞们，晚上啊早点回家，要是回去晚了，找个人送你，稳稳当当、安安全全的最重要，别到时候啊出了啥事儿，自己啊

0: 水墨鸡呀、啊，凤啊，凤的人气就是旺，一点不气人，哈，还行吧。凤姐，我喝多了就是睡呀、啊，觉睡醒了，酒也醒了，基本上啊哈。跟大伙儿说什么呢？尤其是喝完酒乐意睡觉的朋友哈、啊，我听说呀，不是百分之百，我没亲眼看着啊，没亲眼看着这个数据。我听说也是别人说的，说这个喝酒之后睡觉啊，马上睡觉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睡觉之后你的肝，咱们都知道肝是分解这个酒精啊，我说的不太好，大概是这意思啊，就分解这个酒精啊什么的。但是你要一睡着了，你肝也跟着睡了，完了之后呢，这些东西就分泌不出去了，就是它转化不出去了，结果呢就污在你身体里了，就长时间你要总这样嘛，对身体是有很大危害的。而且你的肝的负担也会变得非常重，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反正就是喝完酒马上睡觉对人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哪怕你看看电视呢，就死气败力的坐那看个电视，多喝点水啥的也行，真是的。这男的心理质量有问题，那必须的，不知道生活给他带来什么，都是给他惯的，爹妈也惯着他，媳妇儿也惯着他，这回媳妇儿走了没人惯着他，他就受不了了，那这男人心里有病不正常了，这也叫个老爷们儿，真是的，老爷们儿啊，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讲是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荣誉，一个称呼。人说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咱们东北话就叫老爷们儿啊，这是纯爷们儿啊，这都称不上的。那刚才我说这根本就不叫老爷们儿了，我看没能耐的男的才这样呢，那肯定是有能耐的人家讲话了，把自己一个家支吧的好好的，还能指着女的过日子吗？他不是男人是混蛋，白瞎这混蛋俩字儿了。说了谢谢凤姐啊，我一年也就喝多一两次，行啊，能不喝多最好一两次都别喝多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鹏故事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森下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是王静文的一首歌曲《忘了没有》。这首歌曲是由萧然、郑志宏填词，萧然、郑志宏谱曲，收录在专辑《忘了没有》当中。这首歌曲是由零零后的歌手王静文演唱，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歌曲在2020年的12月18号通过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以数。

歌词的核心句“你到底忘了没有”成为网络情感话题的热门文案，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累计超5000万次。2022年的8月，歌曲因被误以为其他歌手作品而引发了讨论，进一步验证其市场的辨识度。来收听王靖雯的这首《忘了没有》。

空心是由光泽演唱的一首歌曲，姚若龙作词，光泽作曲的一首歌。歌曲收录于新创世纪娱乐公司2016年10月21号发行的同

同名专辑《光泽》当中。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风格，编曲经过反复推翻重来，是专辑中光泽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曲被形容为一首苦情歌曲，音乐风格被归类为都市新摇滚。演唱者光泽的演唱是较为细腻的，其演唱受到了部分听众的关注。歌词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情感缺失的状态。歌曲发行后受到关注，曾经进入到音乐榜单，并且在网络平台出现了翻唱的版本。此外啊，这首歌曲它的重要的影响呢，是播报编辑歌曲的空心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0亿，是光泽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曾经多次进入到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的热歌榜，而且这首歌曲呢，也被冯提莫、郭聪明、曾一鸣、王北车等等网络红人歌手翻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空心》。

家都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多好呀，什么痛苦都可以忘掉。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里藏着一个悖论，我多想像鱼一样忘掉你，可我又想像鱼一样记住水一样本能的记住你。记住你的样子是本能，想要忘记是愿望。沙哑平静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安静隐忍的难过。这首《像鱼》没有真实的原型故事，作者借鱼来比喻人心。我们都希望有一键删除回忆的能力，可真正重要的人刻在本能里，想忘谈何容易。很多人在歌里听见了那个放不下的自己，来听《像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2021年王静文发行的《沦陷》，歌曲是乔羽作词，楚明玉作曲。沦陷就是不由自主地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交出去，最后却独自困在回忆里。时间改变昨天，爱会消失不见。明明故事已经结束，你的情绪、习惯、一吻的思绪还沦陷在那段感情里出不来。整首歌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安静、委屈又无法自拔。背后的故事就是歌曲没有什么真实的事件，写现代爱情里普遍的脆弱。有的人投入的时候毫无保留，分开以后久久走不出来。爱情来的时候猝不及防，走的时候不留余地，只留一个人沦陷在过往，慢慢的自愈。来听《沦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Come on！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

0: 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于东人翻唱的其实都没有。这首歌曲原唱是杨宗纬，但是是于东人翻唱后来之后火的。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曾满怀憧憬，认真做梦，拼尽全力爱过一场，到最后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留不下。人、誓言、旧时光都像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不是抱怨谁，而是经历过后一种淡淡的沧桑的释怀。热烈过，执着过，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杨宗纬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写城市的漂泊，人世聚散，我们一路奔跑，一路拥有，一路失去。于东然沙哑厚重的嗓音放大了成年人的无力感，不是恨，是看淡，那些执念到头来其实都没有。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最近刷到了一部剧《和沙漠的五百天》，电影讲述了男生 Tom 和女生 Summer 从相识、相恋到分开的故事。Tom 一直相信爱情，而 Summer 恰好相反，从小就不相信爱情。Summer 对于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世上没有爱情，那根本就是幻想，而 Tom 却是那种你感觉到爱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人。后来 Tom 在一次醉酒后对 Summer 表白了，而后即便两个人做成了情侣，但是始终没能真正的走到一起。 Summer 对 Tom 讲，他不想成为谁的谁，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属于任何人的，自己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他并不想要男朋友，他也不是 Tom 的女朋友。 Tom 听到 Summer 这么说的时候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真的很爱 Summer。 所以 Tom 也一直想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喜欢去感动 Summer，可是最终 Summer 还是离开了 Tom， 带上了别人递来的钻戒，而 Tom 却崩塌了自己的信仰。在电影里，无论是失恋后的 Tom 还是 Tom 的朋友都觉得 Summer 很决绝，是他对不起 Tom， 但其实在这份虽然畸形但你情我愿的爱情里，又有谁对谁错呢？爱情本来就是不问对错的，任何感情里往下走的每一步你都是知道并且接受的，也从来没有谁逼着你必须去接受这一切。你的付出，你的喜欢都是你愿意的，你没有权利让对方必须回报你所有的爱。而对于一个根本不再爱你的人来说，你的所有付出和爱其实全都是一种负担。爱情这东西和其他关系不同，你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朋友的帮助你需要记在心头，等到有机会择机去回报。但爱情往往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你向那个洞里扔去什么，或许都没有什么响应。当他有响应的时候，或许对方就如同你爱他一般的爱你。在感情里，所有的强求回应都是没有结果的，而那个真正在乎你的人不用你说，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应你的喜欢。被爱的人不需要道歉，因为真正需要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你自己。所以啊，下次别再纠结那些爱而不得的人了，你应该在乎的是那个也同样在意你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春青的《身份》。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2年。最伤人的分手有时候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慢慢变得身份。曾经无话不说，后来说话都要把握分寸，哪句话说错了，或者是不小心彻底变成了陌生人。两个人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熟悉又格外的陌生。这首歌曲写感情走到后期的一种无力的状态，很多感情不是一瞬间崩塌的，是慢慢的疏远、客气、回避，最后两个人分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却只能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那句我们怎么变得这么身份，戳中了很多渐行渐远的关系，恋人也包括曾经很好的朋友。来听《身份》。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出自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有一种感情叫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应该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两个人相互在意，旁人都看得出来，可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到底是朋友还是爱人？心里无限期待，却害怕一旦开口，连现在的温存都失去。旋律温柔，带着少女忐忑和对爱的盼望。创作者王雅君看很多暧昧故事，发现很多人卡在模糊的边界，不敢前进，不愿后退，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爱这道是非题最难的不是选是或者非，而是缺少落笔的勇气。下面的时间来听范玮琪的是非题。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玉华的《原谅》，歌曲有一点点经典哈，是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原谅对方，其实是放过自己。原谅那个带走你的雨天，原谅一去不回的永远，不是不痛了，而是终于承认，毕竟是我爱过的人，我又能够怪他什么？回忆像关不紧的门，幸福的灰尘时不时飘出来。

来，轻轻一碰，心就疼。这首歌温柔而克制，告诉我们释怀不是忘记，是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来收听《原谅》。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0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杨广坐着龙舟到扬州去观琼花，他也听说各路反王聚集在四明山了，他把宇文成都带着，把朝廷的主力兵马也带着，这回我一边观琼花，我一举灭掉天下的反贼，到时候我们大隋就国泰民安喽。他在龙舟上就做起了美梦喽。要说杨广这龙舟啊，那可了不得呀，他坐那叫龙舟，其他的那些舟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龙舟船队呀。这河道已经疏通的差不多了，有点淤堵的地方也不怕，他带着民夫多呀，到时候给他线抠吧抠吧，挖吧挖吧，只要不耽误我龙舟进行就行啊。听书的就有纳闷的，为什么纳闷呢？这么大一个庞大的船队在运河里边进行，它那发动机马力能够用吗？这您就放心吧，那年头啊，龙舟也好，船队也好，没有发动机也没有螺旋桨，可不是今天咱们看在江河湖海上行走的那些大船舶，人家那是现代化的运输船。那年头啊，大隋朝没有机械化船，大隋朝这皇上权力大呀，他一道圣旨就让附近这些居民百姓给我拉纤呐，成千上万的纤夫给他拉这个大龙舟，尽管这速度不快，但必定显示出天子的威严了。要说这个大龙头舟长是21丈，高是4丈5，这1丈30，这就10好几米高，赶上今天好几层楼了。这个大龙舟啊，一共分上下4层，上边设有楼阁宫殿厅，中间2层啊有120间房子那么大小，船上这厅啊、间儿啊，还有亭台楼阁呀，装修这华丽程度那简直都没法形容，可以说耀眼夺目，金碧辉煌啊，都用金箔、珠玉、翡翠、玛瑙相成的，有的还涂上丹红的彩色呀，这就显得更加别具一格了。当时这皇权大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这皇上一声令下，天下这些能工巧匠是昼夜不停精雕细刻，很快就把这个大龙舟给建造完了。什么游龙戏凤啊，什么游龙戏珠啊，还有什么龙行雨呀、龙盘柱啊，龙分9种，各有不同，显示出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奇宝色放霞光，夺人耳目，那真是严肃肃、庄整整、冷森森、亮晶晶，真就像海上一座

都是高雅的妓女，像什么琴棋书画、吹打弹拉、唱个曲儿啊、应个诗啊、做个对儿啊，这些妓女基本上都样样精通。来的这些嫖客呢，都是天南地北那些有钱的达官显贵了，在他对面也有一座妓院，就不叫水镜宫了。由于他服务的对象都是山南海北来码头打工的这些苦力，那么这个妓馆叫什么名啊？叫大玻璃房子，还有个妓馆叫大猪圈。你看这名起的，听起来啊就不高雅喽，跟水镜宫就两个档次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皇上住的这龙舟，有的装点的就像水晶宫一样，你说这皇上龙舟装修的该多豪华了。要不怎么说这个昏君杨广他昏庸无道呢？一个龙舟就修的这么豪华，这得多少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中国的老百姓被皇上盘剥的这样了，还得感谢皇上呢。一旦发了大水，皇上放点救济粮啊，一个个还高呼皇恩浩荡呢。为啥呀？皇上他会洗脑啊，他一个劲儿的宣传他养了老百姓，其实是百姓养了他。可大隋朝的百姓有几个明白这个道理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说完了这龙舟啊，还得说一说这凤舟。皇娘娘住的船就不能叫龙舟了，叫凤头舟啊。这个凤头舟立着一个高大的凤头，这个凤头舟啊多多少少的要比龙头舟小一点，里边是三星献瑞，瑞起光明，明分五色，色色新鲜，鲜花百朵，百鸟朝凤，风穿渡开，丹凤朝阳，那可真是阳间未有，有者唯一，一只皇后乘游的凤头舟。其他的嫔妃、公主、文武大臣、王公百官、僧道尼姑、外国使节，都有自己专用的舟，一共是3820只舟。你看这个船队该多大吧？假如今天呐，要是用这么大的船队去解放台湾，都一点不成问题呀。再说这个大船队呀，排出去200来里地呀，光水手船工就有8万多人。船到之处，不管各州衙府县，8里之内。要停止一切公事，把吃的用的都得送到沿河的驿站，供这些君王娘娘贵妃和达官显贵尽情的消费。他光消还不错，光消啊他用不了多少，他得费呀。啥叫费呀？就是浪费呀。这些人呐，也知道一切都是公款吃喝报销，有的东西本来用一半就行，你像猪肉贩子，今儿个咱们这只船呐用半只就够了，改天也要一只。为啥呀？剩半只扔了，到了下个驿站我还要新的。哎呀，这个浪费呀令老百姓痛心呐。尤其是夏天，这东西搁了一天就变质了，变质了就不能用了，扔了老百姓也不能吃，吃了就得闹肚子，兴许得火力拉。这老百姓啊眼看着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浪费，一个个都揪心呐。可没办法啊，人家是皇家的大船队呀，尽管百姓怨声载道，可也敢怒不敢言呐。再说这船队正在往前行进呢，有人就到船上报告杨林了，前面有64家烟尘。这烟尘咱就不用细讲了，都交代了。这六十四家

0: 家烟尘是以谁为首呢？以薛举、花万春为头领。他们在三江口就把杨广的大船队给堵住了去路，他把这河口一卡，这船就走不了了。杨广一合计，什么什么，又出来64家烟尘，不是十八路反王吗？
1: 64家烟尘呐，啊，64伙小柳子，那时候还不叫小柳子，小柳子称呼啊是后来的事儿，大家知道这意思就行了。让靠山王爷处理这事儿吧，皇上啊，把这事儿就交给杨林了。杨林心里合计，这64个小头头都是排不上数的这些山贼草寇。 你们就想独霸三江口，你们这胆儿可真肥呀！杨林就安排皇上杨广赶紧到襄州避难，接下来他就组织人马，做好御敌的准备了。杨广领着人马下了船，登了岸，文武大臣也都跟着下了船了。再说两岸都是大隋的兵将啊，杨广上岸以后马上就派人。
0: 到前方打探打探情况啊，双方要交战得知己知彼呀、啊。时间不大，太史马就回来了，报王爷，四明山十八路反王阻挡去路，瓦岗山混世魔王是十八王的总盟主，秦琼是十八王的总元帅，还有徐茂公，他也成了十八王的总军师了。
1: 啊！杨林一听，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啊！这瓦岗山不是跟我们朝廷签了约了吗？怎么他又反了？看来这伙贼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诚实守信呐。多亏我调动了天下所有的兵马呀，虽然现在还没到，估计也差不多了。 哎呀，这个瓦岗山46友，早早晚晚是我们大隋的祸害呀！哎呀，看来我提前准备这步棋还真就准备对了。也好，看他们能奈我何。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立即。
0: 进兵，这杨林把大队兵马拉到了四明山，早有探视马，还有流星探、远探、近探，这些探子一块儿都报过去了。四明山上如何如何，山下如何如何，这山左如何，山右如何，把这情况摸得是非常透啊。 当杨林带着兵马来到了三大牧城外，他就不能进了。一开始，徐茂公派了20000多兵马来修这个大牧城，建他们的根据地呀。现在看来呀，徐茂公真就算对了。要是不提前把这牧城墙修好，还真就不好使。结果，这道大牧城。 还真就把杨林给挡住了，他要想进山呐，还真就得把这个大牧城给破坏了。可是人家大牧城里边已经有弓弩啊、烟硝啊，都预备齐了。杨林轻而易举，还真就不敢动。既然不敢动，杨林呐也做好了准备，你们十八路反王聚集在四明山。 阻挡我们的去路，我必须想办法攻破你们的四明山。趁此机会，我把你们十八路反王来个一勺烩。这杨林不愧是杨林呐，在军事上，杨林那也是排兵布阵有一套。杨林也是熟读兵书战策，什么三韬六略，他背的是滚瓜烂熟啊。他下了一声令，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呀。

0: 他扎这个营啊，那可有讲究。他下的令是：左有天宝无敌大将军于文成都，右有镇京大帅韩擒虎，安下三路连环大寨，山下依山靠水，安下营寨，有前军营、后军营、左军营、右军营，当中有子母营，上有夜照灯，下照压叉鹿角，八卦连环寨，左挑水道，右挑火道，周围挑战壕，在梅花桩上递上了铁蒺藜啊。定完了之后，他当当当三声炮响，就算把营寨扎住了。古代打仗啊，都得有规矩，我定营炮一响，你们不能进攻，咱得讲规矩啊。我这营寨扎好了，我也得给你们个动静，让你们知道知道我这营盘已经扎好了。营盘扎好了，咱就可以研究什么时候开战了。当然了，开战呢也得相互之间有战书有约定。张祥林把这大营寨扎完了，他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啊，他已经捎信让罗成父子来呀、啊、北平王罗毅要是助他一臂之力，这回一定能拿下四明山这伙反王。可这么长时间了，这罗毅父子怎么还没来呀？等人这个滋味啊是最难受了，你得在那儿啊静心的等，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告诉告诉，或者是发个微信通知一声我到哪儿了，那年头没这个设备呀，只能干等着。就在这杨林呐、啊、抓心挠肝等罗毅父子来的时候，忽然有探马来报：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十八路反王派人下了战书了啊！派人来的，叫他进来。是，不大一会儿从外边就带进来一个人。杨林一看这个人个头也不高，挺瘦的，长得样啊像一只大猴子，身上披着虎皮，头上还带着虎头皮壳，显得是虎脑袋猴身子。这十八路反王就这人才还能出来送信儿？当他被带到王爷面前，王爷仔细一瞧，这虎皮头壳啊还扎着一只疙瘩巾，上有刺骨印，看样子这小子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啊，行动挺轻快。就看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近前，站在了杨林的对面。按理说你来交战书怎么也得懂点规矩，他呢也没跪也没打工，上前一抱拳：敢问上面这位可是铁壁靠山王杨林吗？不错，正是。你是什么人要到这儿下战书啊？啊，是王爷。好好好，杨王爷啊，我是十八路反王总盟主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派来的，这是我们魔王给你们下的战书，送上来。当随从把这战书恭恭敬敬递给王爷，王爷唰的一下子打开了，仔细这一看，啊，让铁壁靠山王杨林按书行事，限期三天。下面给摆了三条：第一条，交出杨广，献出玉玺，迁走宗庙，隋朝解体；第二条，解散隋军，献出诸城，文武官员卸甲归田；第三条， 大隋既灭，杨林不投降诸王，理应出家归隐，安度晚年。诸王谅解，赠纹银10万，足够终老费用了。如王爷识时务，力打回书，否则大厦将倾，一目难知。诸王善告往，杨王深思。杨林看到这儿，差点把这肚子给气爆了。这鼻子当时拧过来了，干嘛呀？气歪的。那我大隋就算到此结束了，你这是要把我们给解体呀？哎呀，好啊！哎呀，这18路反王，馒头不叫馒头，还是那句话，野心勃勃呀！你们是不是不知量力呀？我们9省、12关、81郡，到处都是我们大隋的兵马。我把全国的兵马调过来，别说你们这1-2百万乌合之众啊，就是你们有个7-8百万乌合之众，也不是我们大隋军的对手。我认可把你们打黄了，我也不能让你们夺我的江山。就你们几个小小的毛贼就要跟我敲山震虎，嘿嘿，哎呀，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量力啊。杨林想到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几个字儿，派人就递给下战书的人了。下战书的人正是侯君集啊。这侯君集接过来一瞧，上面写着这几个字啊并不多，他也认识。怎么写的？不灭诸王，誓不为人。侯君集啊看了看这回书上的几个字儿，然后恭恭敬敬的把这回书叠起来，啪往怀里一揣。王爷，我把回书啊收好了，您还有什么口头交代的吗？
1: 本王我没有什么交代的，
0: 回去你就跟这些反王讲，我杨林只要有3寸气在，我就要把你们这18个反王一个个都灭掉。王爷呀，咱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 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就这么着，侯君集啊就离开大隋营了。得交令啊，当然了，不用交什么令，他把这回书拿回来了，当把回书递给徐茂公。徐茂公唰啦一打开，看完了，当场哈哈哈哈笑了。大胆的杨林，你也太猖狂了，看来你是认蛇不弯呐。真要硬碰硬，那咱就硬到底。徐茂公把这信的内容都看明白了，赶快跟大王一商量，又跟大元帅沟通一下子，啥也别说了，放三炮，到到到，这就给四面这16个王和附近这一个王送信儿呢。我开始点名了，听到3声炮响，赶紧得回响啊，当当当当，反正啊，这10几路王都回了信儿喽，这就说明他们都接到信儿了，也都安好。马上啊，这些人就聚集在这聚义大厅啊，到了山上聚义大厅，徐茂公把这信拿出来，给大伙挨个看完了，大伙都明白了，这回咱跟大隋这场仗，看来非打不可了。打仗这个事儿咱都讲了，不管谁赢谁输，都是劳民伤财，能不打还是不打。可是现在不行啊，大隋和这18路反王已经顶上牛了，相互之间也都想把对方给镇住，结果呢，谁也没镇住谁呀、啊。那下一步棋怎么办呢？下一步棋就得开战了。既然要开战，这头一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呐。他把自己的意见跟各位王和各位元帅都亮出来了，让大伙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大家伙在一块儿还合计啥？那就开战呗，不开战咱来干啥呀？咱来不就打仗吗？干，说什么也得跟杨广和杨林干到底。看来大家伙这决心都挺大，那咱这头一仗怎么安排吧？那三位自告奋勇要合伙把宇文成都给干灭火的，他们几个呀这回争先恐后的就上来了。这回啥也别说了，我们仨跟他比划比划。可也有不服气的。怎么不服气啊？这功劳不能让你们都得去。哎，咱这么说吧，到了战场上啊，看看敌方都怎么安排。假如这个宇文成都是徒有虚名，没那么大本事，咱何必派3员大元帅跟他打呀？就是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要我说呀，到时候再说怎么样。对，这情况啊随时都发生变化，咱到了现场再说。徐茂公千叮咛万嘱咐，这第一仗是关键的一仗，这一仗咱要是取胜，咱下边的仗就好打了。头一仗要是败了，对咱下边的战局啊肯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家伙就都表态喽。军师啊，放心，咱们呢头一仗一定让大隋军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好吧，就这么着。当这各路兵马都叫齐了之后，浩浩荡荡就出了大营啊。当他们到了牧城以外，这一下子这18路反王的军马一出来，那也真吓人呐。头层兵藤牌手迎风站立，二层兵蛇矛枪排列几层，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剪剪放光。

公明，五层兵无解鞭，鞭打上将；六层兵六棱棍，棍打天灵；七层兵七星剑，杀人血剑；八层兵八卦刀，刀缠红缨；九层兵九环锁，专锁上将；十层兵十面围，寸步难行。嘿，这十层兵啊，你还别说，排列有序。再看人家隋营啊，也跟着响起了炮声啊，到到到，紧跟着是军马出营。当他们的人马来到营门外，唰啦一下子就来个二龙出水式，五千弓箭手压住阵脚，张弓搭箭，怒视十八王。杨林也有杨林的打算，他也是久经沙场啊，经验也是非常的老道啊。他一看，哎呀，这十八路反王看来真要跟咱决一雌雄了。我告诉你们，这一仗一定要把这十八王给他打住了，打蛇打七寸，把他们打正了以后，他们也许不战自退。这头一仗啊，可是关键的一仗，就看你们的勇气了。咱可是皇家的兵马，咱是正经八百的大隋军，用今天的话说，咱们可是国军呐、他们都是反贼，咱国军可是正规军，咱可不能给国军丢脸。杨林把大隋军的情绪得鼓舞起来呀、这于文成都自打丢了面子，总想找回来。这回啊，于文成都觉得这机会来了，再马上往前跨行一步。王家千岁，我于文成都包打十八王。好，于文将军，这回就看你的了。这于文成都啊，在马上手提凤翅鎏金镋，两腿一颗飞虎刺儿，这万里烟云兽踏踏踏踏踏，呵，就来到了阵前呐。当于文成都到了阵前，呀呆，十八路反王，你们听真，俺天宝无敌大将军在此，要把你们一个个生擒活捉，哪一个敢上前送死？这于文成都可是声名显赫呀，他这一叫号，徐茂公回报兵符一看，于文成都，哎呀，不愧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但见他长着一张金乎乎的大脸，血盆大口，蒜头鼻子，翻鼻孔，在马上是耀武扬威呀。徐茂公看了看于文成都，又回头看了看十八王手下的众将，你们哪一位过去把于文成都的嚣张气焰给我打回去？徐军师这一说话，那三位要合伙灭掉于文成都的早就卯足了劲儿了，要上去把于文成都一举灭掉。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谁不想立功啊？这立的功大，得的利就大呀。到时候分地盘、分王位，或者是分女人，这不都得多分点啊？谁不想抢个头功啊？当时这大梁王手下大元帅王朝龙，他把手中凤翅鎏金镋唰啦一下子举起来了。什么意思啊？他要上去。可没想到他手下那个大将军铁针上来了。这大元帅和大将军那都是生死弟兄啊。哎，元帅，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个宇文成都啊，也是徒有虚名，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冲他这个狂劲儿，他也没什么大本事。大帅，您在这儿听好消息吧，我来比试比试，你可有多加小心呐？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个铁镇是个了不起的大将军，确实有两下子。当铁镇一催胯下马，举起手中这个大铁枪，啪啪啪啪，来到宇文成都跟前。到了宇文成都跟前，好你个宇文成都啊，大隋国都要灭了，你还保着大隋国干嘛呀？你要是投降，我跟我们家大王说一说，保证不能杀你，还能给你留一条后路，怎么样？宇文成都一看，你跟谁呢啊？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你看看我这个大铁枪，你就认识我了。我在大梁王驾下称臣，王元帅手下听用，再往下你就别问了，我就是大将铁镇。宇文成都一听啊，冷笑一声，就你这无名小辈儿，还要跟我比试比试？宇文成都说着话，把掌中奉旨刘钦堂就抡起来喽，照准铁镇这营门，搂头盖脑，哗就下去喽。铁镇他知道这宇文成都啊有力气，他想以小破千斤，可是他刚想用招，没想到人家躺下来了。这躺也太快了，他一看不好，把枪一横，他要来个中流砥柱，可没想到人家这躺既有劲又快，他根本就没法架得住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就这一个道面，铁镇当时脑浆就流出来喽，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栽下来了。那哪能不栽下来啊？都啥情况了？当铁镇将军被打下马，大伙都知道铁镇这命交代上了。按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十八路反王的第一个革命烈士。当铁镇挂了之后，众王都傻眼了。哎呀，宇文成都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徐茂公一看怎么办？没想到这铜旗在旁边，大喊一声：“宇文成都，你不要猖狂！看本将军把你挑于马下！”这个铜旗也是个了不起的大将军。他擎起手中这铜人娃娃座就上去了。这个座呀是个小铜娃娃，两手抱着个小脑袋，脑袋顶上啊有一个钻铁小辫儿，那不是辫儿，那是一杆枪，挑上去就要你的命啊。当他的马来到阵前，他大喊一声：“宇文成都，拿命来！”说着话，他这个娃娃座就扎上去喽。这宇文成都一瞧，哎呦，什么兵刃呐？啊，这不是铜人娃娃座吗？嘿呦，好啊，你拿这东西唬我呀？你得了吧，哄小孩还行，哄我不好使。宇文成都根本就没在意，等他把座往下一落，他就用躺往起踏着一架。哎呀，宇文成都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啊，这个主可有力气头啊。他没想到这个铜旗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一坐呀，尽管没把宇文成都掀下马，他在马上也是晃了三晃啊。这回宇文成都啊才叫起劲儿，我可不能轻敌，这主厉害，看来我还真得使点绝活，要不使绝活还不好使。来来来，再来一下子。
好像啊，这回他做好准备了。你有本事，你再来下子，这回你看我的。这童齐也不是弱呀。好，我再来一下子。两个人是马打盘旋，一交手就打了八九个回合呀。跟于文成都能走过五个回合的战将就不多，可这个童齐真就打了十来个回合。可是打着打着，他确实不是人家于文成都的对手啊，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时候这徐茂公在车上看得明明白白，童齐是员猛将，不过他还确实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赶快，他这个小凋零散儿一摆，什么意思啊？鸣锣收金，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就响了。童齐也明白了啊，这是军师给我台阶啊，他知道我顶不住了，赶快就说下驴吧。可是没想到，他刚想往回拜，于文成都那万里烟云兽的速度该多快呀，唰的一下子风驰电掣一般呢，就把他退路截住了。哎，你还没留下你的名姓呢，你可知道你家于文成都大帅者躺下不死无名之鬼呀。啊，你要问我名字吗？吾乃大梁王将下称臣，王元帅军前听用，再往下问我就是大将从齐。好，这回我让你从齐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都的厉害。于文成都啊，这下子可卯足了劲儿喽，咔嚓，这鎏金躺就下来了。童齐再招架呀，他确实有点精疲力尽了。就听噗的一声响，童齐在马上又被人家打挂喽。这一下子两员战将这命都交在这儿了。这时候杨林上来了，他怀抱囚龙棒上前，把这囚龙棒往起一举，于文将军呐、啊，人家已经明军了，咱还得按规矩办呢。这于文成都就明白了，跟着王爷就下去了。这王爷刚要下去，没想到就听有人大喊一声：“王爷，稍慢！”靠山王杨林当时就站住了，他一回身一看啊，秦琼、秦叔宝骑着黄骠马，踏踏踏踏踏来到杨林的近前呐、这杨林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先天有缘分呐、秦琼的爹秦仪死在了杨林的囚笼棒下，可杨林不知道这把事儿啊。当时是各保其主，在登州府发现有一个冒充响马的，还化了妆。结果把他抓起来以后，发现这个人确实行侠仗义啊，就把杨林给感动了。杨林一看这个人的本事胆识，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啊。王爷尽管是王爷，可是他没有儿子，咱不说了吗？皇上的儿子要是选接班人就叫太子，王爷的儿子要选接班人呢就叫世子。他有十二个太保，在这十二个太保当中啊，他真就没选出来谁能继承他王爷之位担当世子啊。结果他发现秦琼了，得了，我呀把这个十三太保收下，我就把王位传给这十三太保。他打算的挺好，可没想到中间发生那么多的变故啊。后来他也明白了，秦仪是死在我的手下呀，原来不知惹不怪，现在知道了，人家秦琼说什么也不能
再认我为干爹了。

0: 来他还是想方设法想把秦琼留下来，可他们俩这缘分已到了，没办法，他只好放秦琼一马。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秦琼也周济过他呀。今天这秦琼跟他一打照面，你说这爷俩说啥呢？是情啊还是恨呢？世上的事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今天这爷俩分别几年了，再见面也是百感交集呀。秦琼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靠山王的心里难受，秦琼的心里也是酸溜溜的。秦琼毕竟是晚辈啊，在马上给杨林施了一个礼，也就是把枪往上一拱。杨王，秦琼理应下马施一个大礼，没办法，盔甲在身，上下马也不方便，望王驾海涵。秦毛马上这厢有礼了，王驾千岁，你一向可好？杨林这心里啊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哎呀，秦琼啊，你一向可好？回王家千岁混得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吧。秦琼啊，令堂身体如何？我娘的身体啊也不错，时常还捣鼓您呐。多谢嫂嫂，回去待我给你娘问个好。王爷，今天我让您慢走，我有事儿。秦琼啊，咱俩没有缘分，既然你有事儿，你就把话说开吧。王爷，我看您过来了，我也想见你一面呐，必定咱爷俩有了那么一段交情嘛。今天这场面你看见了，我也看见了，宇文成都连伤我二将，您也下令不让他再打了，这就说明您久经沙场，还是讲规矩的人。我过来有一件事儿要跟您说明，眼下这形势，您作为王家千岁应该一目了然呐。大隋的天下好日子不多了，王爷呀，您如果能识大体的话，我看您应该立刻回到杨广身边，把我的话转告给杨广，不光给杨广留一条生路，也给王爷您留下一条后路啊。什么什么什么？秦琼，你在说服我？王爷呀，我不是要说服您，您看这是什么啊？杨林这一看，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好好好，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0108410942。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
2: 0108410942，
3: 0108410942，评书机。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上回书正说到，罗士信为国捐躯，死得壮烈，被葬于北邙山。秦王李世民一看那刘黑闼缩入了明州，现在已经被唐军合围了。李世民算计，这明州存粮现在不多了，就仅你刘黑闼吃，你这数万兵马难支用一个月呀。于是李世民下令，让众将是坚壁不出，想办法围点打粮。什么叫围点打粮啊？把这明州团团围住，咱们专打支援明州的粮道，来一波送粮的给他打垮，来一波送粮的给他捣毁，让这明州城得不到粮。那这样的话，不出一个月，不战自乱。所谓计毒莫过绝粮嘛。这一招啊，果然奏效。刘黑闼在这明州城里头待了好多天，最后终于按耐不住了，没有粮草啊，那怎么办呢？要跟着唐军速战速决。那唐军不跟他打，得了，我出城啊，找唐军作战去吧。于是刘黑闼引兵带队是前来挑战。李世民吩咐了，甭管这刘黑闼骂出话来，咱们呢就是不理不睬，就不给他打，任他在那里跳脚大骂，擂鼓挑衅，咱呢聋子宰猪，听不到他哼哼。咱们现在就给他来一个司马懿对付诸葛亮，我硬熬硬靠硬耗，不出几日一定把你给磨死，我让你死的比杀你还惨。哎呦，这下子一眨巴眼儿，十来天过去了，刘黑闼军中果然粮草紧张了。怎么办呢？派人杀出去，赶紧的出外调粮啊，这没粮草不行啊。那现在呀，冀州、贝州、沧州、瀛州这些州仍然归这刘黑闼节制。一看刘黑闼派来使者来调粮，那不能不给呀，赶紧安排车子，安排船，游走陆路的，游走水路的，水陆并进，望着明州送粮。那好送吗？粮草刚走到半道，咚哒，几声号炮响，程咬金杀出来了，大斧子一横，嘿嘿，

先用粥阻塞河道，然后派水鬼把对方运粮的粮船给凿透了，把这粮草沉入河中。就这么着，秦王李世民是坐镇明水城，不理睬刘黑闼前来索战，专门攻打刘黑闼的运粮队伍，来一波打一波，来一波烧一波，来一波沉一波。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一粒粮草也没有进明州。李世民在这里一坚壁不出，按兵不动，那燕公李义毛了。这李义毛什么呀？因为李义现在呀，大军屯在明州城北，他不知道李世民为什么在那里坚壁不出，按兵不动。那让我怎么办呢？我是打明州啊，这打明州我的人数太少，没有秦王配合，我恐怕要吃亏呀。我不打，不打就在这里干耗着吗？啊？哎呀，这个小唐童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那位说你问问不就完了吗？他敢呀。人家李世民主动来邀他，亲笔给他写信，结果被他两三下子撕个粉粉碎，还把那侯君集给打了。这事情过后，李世民对着李毅就采取一个不理不睬。越这样，李毅心中越发毛啊，他也不好意思再派人去问秦王，两个人不通讯息。所以李毅呀，不明白李世民在那里坚壁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曲线救国，给这皇上写信吧。于是燕公李毅连连致书李渊，说这李世民现在按兵不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李渊接报之后，李渊也纳闷啊，连连让人向着李世民询问原因。李世民一看，前番对于自己这个坚壁不出已经向父皇奏表彰了，把原因都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还问我呢？哎呀，李世民一合计啊，看来呀，这个表彰叙说的再详细，那毕竟是死的，他父亲对自己再存有疑心，干脆呀，我还是派个人去往长安，亲自向我父皇禀报。于是李世民就派房玄龄到长安面见圣驾，叙说原因。说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在长安吗？不是送稻米去了吗？早就回来了，多少日子了。所以这一次又派房玄龄进朝面驾，说这个皇上李渊为什么接连询问李世民停兵不前的原因呢？真让李世民猜着了，确实这李渊对李世民产生了疑心呢。这个产生疑心的一个很大因素就在于那个老儿裴寂。自打裴寂跟着太子李建成结为同盟之后，那裴寂在这李渊的耳朵边啊不停的给这李渊吹风，那比原来吹得更厉害了。而且这个裴寂呀，有一个特别的本领，那就是能够在无形之中把这个坏话给李渊说到心里去，跟着李渊呢貌似言笑无忌，说说笑笑啊，轻描淡写，其实自己啊时刻把握着分寸呢，从来不说任何过头的话，一句话说半句，先抬眼皮看看皇上的神色，看完神色再决定下半句硬往哪边说，他有这么一个本领。所以呢能够让皇上李渊就觉得这个裴寂呀非常交心，而且呢又不至于讨厌，人家不说过分的话。

点到为止，绝不多说。这是这裴寂的高明之处啊！你看这裴寂呀，在李渊面前整天吹风，咱说吹风啊，没说吹好风吹坏风。他给这李渊呢，从来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不但不说李世民的坏话，还经常的呀，用一种赞颂的口气说李世民这个人的厉害，李世民能，我们秦王啊，简直是天下第一了。天策府也非常的盛隆，市民都敬仰如同泰山呐。这叫干什么呀？这就叫做捧杀。这种人呢，最阴险了。哎，表面一嘴全是蜂蜜，其实满肚子坏水啊。把一个人先捧到天上去，然后一撤踢着逼压，摔到地下，能把人摔死。这就叫捧杀呀。您想想，这样以来时间一长了，皇上李渊能不产生忧心吗？啊，哦，普天之下就我这儿子李世民能耐，大唐朝全指着他，老百姓也对他是万民敬仰，那要我这当皇上的干嘛呀？啊，再说了，他那么光芒四射的，那把太子李建成，我那大儿子放在哪里呢？啊，哎呦，长期以往要照这个发展下去，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呀。我才多大呀？我今年才57岁，我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每天晚上我钻好几个被窝。哎呀，照我现在精神头，再来个20年，我没问题呀。但是这李世民能给我20年的时间吗？啊，我恐怕2年他都不给吧。翻开历史看看，这历史上因为臣子以及儿子的权重，发生那些逼宫的事情比比皆是。那这种悲剧会不会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呢？这李渊呢，内心底就产生了这么一丝忧心呢。不过李渊呢，这个人也有长处，喜怒不形于色，所以甭管裴寂呀，哎，怎么这个在自己面前吹风，李渊呢总是眯缝着眼睛啊，嗯，好，不错，哎，就来这个劲儿。所以裴寂也不能够完全体味这李渊心情的变化呀。这裴寂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很长时间，一看这个言说无用啊，啊，嗯，看来啊，我还得使用当初在太原逼着李渊起兵的那一招，干嘛呢？寻求内援去。就想起尹德飞和张婕妤了，本来就有勾连啊，本来这两位呀、啊、就对李世民腻歪，那现在呀、啊、更应该给他们达成联盟，为了太子爷，让他俩多在李渊面前吹枕头风，这个枕头风比我这风啊吹得厉害。于是呢，裴寂就找到太子李建成商量，要这李建成啊多多给这两个娘们儿多给他们送些东西，他们俩给那李世民索要过东西，又索要过土地，又索要过官职，但是都被李世民给撅回来了。要不然这二位能对李世民那么恨吗？要不然那尹国让尹阿鼠能够指使手下把杜如晦打断一根手指头吗？啊，他们与秦王李世民可以说是矛盾不可缓和呀。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咱们的同盟啊，咱们不能够吝惜金银珠宝，收买这两个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李建成啊早就对这俩女的呀有了勾连了，早就那珠宝啊不断的送了，这一次更加大公关力度，两个人呢就从家中府中

0: 挑选了一些珍宝，就偷偷的、不断的往着宫中送给尹德妃和张婕妤。那这俩女子得到宝贝一听干嘛？再给这李世民吹点风啊！哎，我们经常吹，这一回呀、啊，拿了太子爷的宝贝，那我们更加吹了，因为我们姐俩算看透了。只有太子爷顺利登基坐了殿当了皇上，才有我们姐俩的好。那李世民要是得了成，我们呢没好果子吃，你放心吧，交给我姐俩了。就这两位，那个枕头小风吹的那更加厉害了。有一次啊，两个人陪着李渊喝酒，把李渊喝得挺痛快的，但是喝着喝着，这尹德妃张婕妤俩人呢相对落泪哭起来了。哎呦，李渊一看两位美人怎么了，为何哭？我不挺好的吗？好什么呀，我们姐儿俩呀现在是度日如年呢，天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呢。啊，谁欺负你们俩了？不是谁欺负了，我们就觉得呀，我们几乎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哎，这是什么话呀？怎么又要死要活的呢？啊，还不是因为秦王呢。现在陛下您看，秦王的势头一天胜过一天，这功劳一天比一天大，这宫里头啊都传遍了，说秦王这一次要是东征归来，皇上您呢就一定要封秦王做太子了，因为实在没有功劳封给他了。要是秦王做了太子，那未来秦王就是皇上啊。陛下您想啊，秦王平常就对我们俩非常的厌恶，而且呢跟我们俩也有矛盾，只要我们俩想办的事儿，他一定想方设法给我们搅和黄了。前些时那几件事儿，陛下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听人说了，虽说陛下您把秦王训斥一番，秦王出去之后可告诉别人了，说有朝一日我要是登基坐了殿，我要那俩小贱妃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我要把他们俩剥皮挖眼，挫骨扬灰呀。哎，李渊听完这话呀，心中十分别扭。爱妃，恐怕这是一些小人造的谣吧。陛下呀，我们姐儿俩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生路了，你说我们怎么办呢？大家伙都这么说，就您不相信呢？其实啊，皇上你也应该有所觉察。
1: 有什么觉察呀？
0: 您看呢，每年元日，就说今年吧，今年元日皇上设宴宫中，本来是喜庆的事儿吧，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过年嘛，可偏偏唯独只有秦王，每一年的元日总是坐在座位上泪流满面，干嘛呢？说想太穆皇后，想她母亲，觉得她母亲早逝，没有见到皇上统一天下。这太穆皇后是谁呀？就是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李世民李建成的生母。咱说过呀，在大隋大业九年就病去了，现在呀被李渊追赠为太穆皇后。李渊一听两个人这么说，李渊把头一点呐，哎，二郎说的也不错呀，太穆皇后确实无福，朕当时还为唐宫，他觊觎朕内助甚多呀，今天想来朕也很怀念他。不过二郎在喜庆宴上流泪终为不祥啊，朕当时 也已经责怪他了，你们忘了吗？
2: 哎，陛下，陛下，我们哪敢忘啊！
0: 但是陛下呀，臣妾私下相议，说秦王他私慕太穆皇后，表面上好像是仁孝，实则不然呢。那是因为秦王赠季妾等，他看到是我们在元日陪王伴驾，他心里不痛快呀。所以臣妾们确实很忧心的。我们都在想，要是陛下在，我们和秦王还不至于相误。要是陛下，请陛下恕罪。要是陛下，万一有个万岁之后，到那时，妾等必不为秦王所容啊！陛下您想啊，前些时，陛下赐给臣妾家的田地，秦王都敢抗旨给我们夺去，可见他对待臣妾的态度。到现在，陛下训斥他之后，那块地他都没有归还。陛下，您想想，要是万一有个一，您如果龙宇并天，要是秦王再当了皇上，我们姐儿几个就没生路了。所以我们想啊，与其这么战战兢兢的，一天挨过一天，还不如哪一天我们喝点鹤顶红，干脆就了却残生了吧。
1: 好家伙，这尹德飞、张婕妤两个人呢，在李渊面前是哭天抹泪呀。李渊听完这两个奸妃所言，也没有言语，也不做评论，但是心中转过了无数的念头。不错，自己原来一直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李世民，曾经确确实实打内心里产生过立李世民为储君的念头，也曾经当面许给李世民过。不过现在看来啊，这个二郎自恃功高，所作所为是日渐跋扈，要是如此发展下去，确实不好说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要被动的让出皇位。那想到这里，这李渊心头突然间就涌出一丝恐惧。从这一刻开始，李渊就对李世民萌生了警惕之心。太子李建成一看这张婕妤、尹德妃的内功也跟自己达成联盟了，太好了，下一步我就要主攻那个老臣封德仪。这正是谁管前线百战苦，南防背后费思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
6: 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太子李建成拉拢后宫，取得了重大效果。张婕妤、尹德妃本来跟着李世民就不对付，现在呀可有了大树了，于是就在皇上李渊面前更加吹枕头风，挑拨离间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感情。李建成一看取得效果了，心花怒放了，嗨，我在后宫算是有了资源了，可是朝廷前面的我的力量还太薄弱呀，虽说有个裴寂以一挡十，但是其他的这些老臣们我也得加强公关呢，在谁那里下手啊？哎，裴寂当初给我提过醒，我应当啊挖一挖这位封德仪。封德仪这个人呢，现在对二郎李世民态度不明，他属于墙头草，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墙头草刮到我这来。这李建成啊，打这个新年开始就一直想找机会跟这个封德仪聊一聊，但是事不凑巧啊，春节刚过，封德仪啊就被李渊派到东突厥作为使者了，一直到三月初这才回来。现在大唐跟东突厥的关系非常微妙，自打外交家刘文静死了之后，这东突厥跟大唐的关系一直不那么对付。封德仪这一次出使东突厥的时候，两国正处在一个对抗时刻呢。那就在李世民围攻洛阳的时候，东突厥楚罗可汗听从老叶护的主意，就把这个隋炀帝的孙子杨正道给立为隋王了。干嘛呢？分销大唐的势力。我们这里有隋朝正根，你大唐不合法，哎，谁让你在中原折腾那么凶呢？啊， 这整个天下如果都让你大唐朝给统一了，对我们东突厥来说那是个莫大的威胁，所以不能够让你们得逞。我不但立隋王啊，我还得与那王世充、窦建德联络呢。他派人呢就密切和这郑王、夏王联络，想借此牵制李渊，争取能够让唐、郑、夏形成鼎足之势，这样一来突厥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便宜。可是楚罗可汗呢万万没想到，这王世充、窦建德属于马尾提豆腐，根本提不起来呀，嘁哩夸嚓很快的就垮了台了。这老胡爷都傻眼了，没想到大唐朝的秦王那么厉害呀，啊，速度也太快了吧。哎呦，这样一来这秦王不就得了整个中原了吗？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个时候，朔方这个地方梁师都又兴兵了，而且兵锋是越来越大，跟着大唐啊势同水火，开启干仗来了。这梁师都为了寻求外援，主动找到突厥，到突厥这里来巴结来了，要争取突厥作为他的元首。老胡爷一看这行啊，他真是一计不成又想二计呀，一看这个梁师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太好了，马上就向楚罗可汗又献一计。因为老叶护啊知道这个楚罗可汗呢比较窝囊，处事人弱，耳根软，他总觉得呀，人家大唐朝的皇上李渊现在毕竟向自己纳贡称臣了，哎，那就跟黑帮似的，人家都交了保护费了，我再去打人家这不讲道义，对不对？所以呢这老叶护给这楚罗可汗提出好几次让楚罗可汗直接发兵去打大唐，这么一来呢能够撤这大唐的肘，让这中原的什么王世充啊、什么窦建德呀他们逐渐的兴盛起来，然后形成三足鼎立。但是楚罗可汗呢每一次都没听，所以这一次这老叶护啊也知道这楚罗可汗这人呢也不咋地啊，干脆呀我还是以间接制约为上策吧，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呀就封这个梁师都为大肚皮加可汗，向他赐钱赠马，让这梁师都就当咱们的骚扰唐境的急先锋，你看如何呀？可以呀。楚罗可汗一听，只要不让我动手啊，怎么都行，出钱出物让别人动手正合我意呀，那就这么办吧。但是楚罗可汗这么优柔寡断，性格怯懦，让一个人看不起，谁？他的妻子义成公主。那突厥可汗妻子都被称之为克赫敦，哎，就这个义成公主。那义成公主姓杨啊，那是隋朝的王室，哎呦，满心的想帮助杨正道，哎，兴复大隋。本来觉得呀，靠着楚罗可汗有点希望，可是后来这么一观察，这位楚罗可汗优柔寡断，黏黏糊糊，哎呀，觉得呀，这人靠不住，要依靠他呀，兴复大隋呀，够呛，希望太渺茫了，怎么办呢？哎，时间一长啊，这克赫敦义成公主就发现这个楚罗可汗的弟弟莫赫多舍这个人呢了不得，身强体壮，比那楚罗可汗壮多了，而且长得比这楚罗可汗也英武，再加上莫赫多舍性格坚强，骑术高超，武艺出众，野心勃勃呀。 这义成公主琢磨呀，要是我能让这莫赫多舍当了可汗，把这土罗可汗给赶下台，然后我做这个莫赫多舍的可赫敦，他就有可能能帮着我兴复大隋呀。哦，他是现任可汗的可赫敦，能够嫁给他弟弟啊？人家的风俗就这样。哎，老可汗死了，老可汗的妻子就可以嫁给老可汗的弟弟，或者嫁给老可汗的儿子，继续当可赫敦，这可以的。那这个时候，义成公主年纪刚刚30出头啊，正美貌有韵味的时候，长得也好，身材也棒。尽管自己已经养了2个孩子了，但是呢，你别忘了，人家是皇室啊，天生丽质，再加上后天保养特别好，使得这个可赫敦义成公主长得貌美如花，举止优雅。尤其到了这突厥这个地方，跟这突厥的女的这么一比，这突厥女人都在大草原上风吹日晒的，那显得粗犷，可她就不一样，天生丽质嘛，所以非常突群的。

0: 那莫贺多色现在这小孩不满20岁，咱说野心勃勃，不一定说这个人呢多大年纪，不满20岁，血气方刚，按现在来说，青春期都没过，像这样的孩子哪能挡得住这些少妇的撩拨呀？这义成公主没撩拨几次，这莫贺多色就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喽。结果两个人发生关系不久，这楚罗可汗就生病了。这老可汗一生病，自然有克赫敦服侍他吃药啊。结果这药没有吃几副，这楚罗可汗就不明不白的就发疮死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生疮了，死了。那老可汗一死，这他弟弟莫贺多舍就在义成公主的帮助下、鼎力支持下，很快的就继位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协力可汗。那他成了可汗了，义成公主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就当了他的克赫敦了。哎，算起来呀，这已经是义成公主的第四任丈夫了。她的父亲启明可汗，她的哥哥始毕可汗、楚罗可汗，那都是义成公主的丈夫。哎，人家就风俗这样，这个呀无可厚非。这个协理可汗一上台，那就对大唐朝的态度一下来了180度大转折。先是把唐朝使者长孙顺德和郑元给扣了，这长孙顺德呀也倒霉，到哪被人扣到哪，不是当俘虏就是被人给扣押。然后呢，又让梁师都出朔方去攻打大唐，自己亲率15万大军兵分三路，到唐朝边境进行骚扰掠夺。可没曾想啊，现在的大唐国势已经今非昔比了，那边防早已经相当稳固了。边防守将一看突厥来攻了啊，赶紧的据城坚守，不能让他们进去，滚不离什么往下砸。结果协力可汗根本没办法深入，带着15万大军三路大兵，在这边境游荡了好几天，最后一看，撤吧，无功而返，退了。那当时李渊呢，还气坏了，有心要与这突厥翻脸，但是呢，掂量掂量，还是没敢呢。主要原因呢，国内现在还没有完全安定呢，现在刘黑闼在河北折腾的挺凶。又要防备各地发生骚乱，所以现在很难调集全力去保卫边境啊。一看协力可汗退兵了，退了就退了吧。哎，你退兵啊，我反倒是要去求和，咱们呢还是友好友好打打的。怎么办呢？就派着丰德仪带了大批珍宝前去求和。那丰德仪呀，不辱使命，带着珍宝到了突厥牙帐，一方面暗地就向这突厥重臣逐一的送礼，进行单个公关；另一方面呢，又鼓动自己的三寸不烂舌，开始向这协力可汗陈说皇上李渊求和之意。哎，只要是答应咱们两方和好，我皇上说了，就可以和你们突厥和亲，我们那边有的是公主，爱挑哪个挑哪个。那丰德仪多能说呀，官场老手，老奸巨猾，到这里嘚啵嘚嘚啵嘚嘚啵一顿，还真把这协力可汗呢给嘚啵活翻了。再加上协力可汗身边这么一些接受大唐贿赂的重臣反复的劝说。协力可汗思前想后，左思右想，最后啊，终于点头了。哎，可以与大唐言和。 哎，作为这个友好的表示吧，把你们的使者长孙顺德和郑源放了吧。这么一来呢，大唐和突厥又和好了，北方边境重新得以平静。哎呀，皇上李渊一看，这都是用卑膝求和和那些大批珍宝给换来的，那得耗我多少东西呀，心里疼啊。但是呢，甭管怎么说，毕竟为安定国内争取时间了，有账不怕算，咱以后再说。这封德仪不是回来了吗？当庭皇上对封德仪盛赞不已呀，赞着封德仪不辱使命，并且让太子李建成代为赐宴，哎，设一桌宴席，哎，你就代表我好好的敬封德仪几杯，我就不参加了。李建成闻听大喜呀，怎么正中下怀，正逮着封德仪逮不住呢，啊，嘿，这一下子不用私逮了，公逮就行了，正好借此机会与这封德仪好好的叙说一回。于是李建成下朝之后回了宫，就命令上食局，上食局啊，那赐宴嘛，皇上赐宴必须用御厨，上食局的人做完菜送到我太子府，哎，然后呢派人去请封德仪，等着封德仪来了，这酒席宴早就摆好了。封德仪一看呢，就太子一个人满面春风啊，一见封德仪，哎呀，封公封公，哈哈哈，亲自出殿相迎，携手揽腕，非常热情，搀着封德仪进到殿内就坐。封德仪一看这里头也没有外人，就李建成，人家太子爷亲自给自己把盏。封德仪连说不敢不敢，不劳太子把盏，老臣自己来。哎，你是我大唐的功臣的，父皇专门嘱咐我代为赐宴，这是代父皇给你斟的酒啊，不要推辞。再说了，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以后我还有许多的事情不明白，还要向封公请教啊。哎呀，说的封德仪呀，哎，手捻银髯，非常不好意思。那李建成啊，在酒席宴上开始是连声称赞封德仪不辱使命，夸的封德仪把这个脑袋呀都快晃出颈椎病了，你老夸都不好意思啊。太子，不要再夸老臣了，其实啊，直到现在我的心里头还都不是滋味啊。你想想，那东突厥是什么东西？是游牧胡族。想当年隋文帝在他们最困顿的时候伸以援手援助他们，还哪知道他们呢忘恩负义，以怨报德，趁国内大乱就来趁火打劫呀。哎，国势不强，积招侮辱啊。说到这里，封德仪是连声感叹摇脑袋呀。李建成还劝呢，冯公不必如此，我看呢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假以时待我朝整顿江山，哼，不怕他东突厥不来朝贺。哎，封德仪一点头啊，是这个理儿，老臣也天天期盼着这一日的到来呢。那依封公所见，我们向这协理称臣还需要多长时间呢？啊，不会太长了。此次协理领兵南下，本想势如破竹，嗨，谁知道啊，他也就是到了咱们的边境就铩羽而归喽。我朝边境现在固若金汤，协理一开始也想不到我朝已经非同往日了，现在吃着一次亏，我看呐，由此观之，双方势力此涨彼消，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喽。 老臣呢，还有个想法，想奏皇上定夺，那就是我朝今后对协力的态度，不能够一味的软弱。比如他以后如果再来攻打我朝，我们呢就应该当头反击，打胜之后再去议和，这叫做恩威兼著啊。李建成一点头，丰公言之有理呀，我也赞成丰公此意。这突厥狼子野心，必须让他们吃点苦头，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呀。来来来，丰公，请满饮此杯。好好好，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又在这里聊了几句东突厥的事儿，俩人呢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近乎。逐渐的，李建成就把这个话题转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就见李建成突然间口打一声长哀呀，哎，我朝这些年给这突厥送去多少珍宝啊！要不是二郎连连战捷，多有所获，恐怕早就把国库掏空了呀。哎，对了，冯公啊，我听裴坚说了，说他抓住了一帮私藏珍宝的人。哎，你知道这件事儿吗？冯德仪一听这话，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子，偷眼瞧了一下李建成。这冯老头心说话，李建成，太子儿，你呀，别跟我来这个，你身为太子。什么不知道啊？你在这里呀，跟我是明知故问啊，你是来试探我的。老臣刚刚出使归来，就听别人说了几句，知之甚少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咱们在此补那么一笔，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那违停。把那杜楚客给抓来了，这违停咱不说了吗？奉了太子之命去那新安去抓杜楚客，这违停才狠呢。不仅杜楚客呀，连这庄园当中所有的人都给带来了，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全部带回长安，而且违停设了刑堂，是日夜拷打呀。尤其对杜楚客，什么刑都用上了。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从你庄园走出一批珍宝？这珍宝哪来的？这珍宝去往何处？这珍宝背后之人是谁？你今天必须在这里给我老老实实交代，否则的话，用手一指这些刑具，哼，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这正是一朝落入魔王手，生死欲得，且随他。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我。
8: 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邵华。
0: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我们最近新开播的专栏，一起来了解发生在咱们敦化大地上的那些抗日往事哈。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然而，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是经过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六年才最终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东北人民最早经受日军铁蹄蹂躏的苦难，也最早奋起反抗，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从东北到全国，从平民到军人，从家庭到社团，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众志成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家人抗战的视角分析群众性抗日运动对促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作用。
1: 一家人抗战指的是1932年2月，吉林省敦化县沙河堰镇东南台子首富戴万岭，戴万岭，他。在他年逾六旬之时呢，毅然决然地舍弃几代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挣的万贯家财，带领全家男女老幼四代人57口，全族200余人参加国民抗日救国军，奔赴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戴家投身抗战，共计牺牲50多人。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周保中将军曾对戴家举家抗战的英雄壮举和在战争当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多次著文给予高度评价。戴万岭一家人抗战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被挖掘、被发现，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关注他不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需要，更彰显了戴家举家抗战在形成全民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0: 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宣言指出，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群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 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0: 戴家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组建、转型和发展壮大的。在中国国民救国军中活跃着一支被称为戴家军的第五营，这支部队呢，就是以戴万灵家族为基础组建的，由戴万灵任营长直接指挥。实践证明，这支特殊的队伍熟悉战场环境，熟悉指战员秉性特长，在科学安排作战任务、实施战场救护以及后勤保障、补充兵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营起初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但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通过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东满农民斗争纲领、士兵运动决议。会后，中共东满特委就委派胡泽民、刘静安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到王德林的部队参与鼓动和组织起义。救国军成立后，与王德林私交甚好的共产党员李延禄也被派往王德林部工作，担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中共汪清县委还派遣李光组织以党团员、革命农民为骨干的别动队参加救国军。在救国军中，许多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比如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成林、贺建平担任救国军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紧随其后，留苏归来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也加入了救国军，担任前方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这些党员干部的加入，使救国军进步力量大增，戴万灵的第五营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锻炼。
1: 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日军严重不安，于是派重兵向驻守在黑龙江省东宁的救国军总部发动猛烈的进攻，救国军孤立无援，陷入敌人重围。在救国军生死存亡之际，王德林决定一部分部队随他退入苏联境内，一部分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战。临行前，王德林邀请戴万灵一起去苏联，被戴万灵拒绝了。生死关头，想的不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安危，而是抗战大业，反映了戴万灵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此后，戴万灵率领第五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出重围。1933年10月，他们找到了救国军的大部队，与吴毅成部在东宁县老黑山会合。不久，救国军进行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营编入由周保中任军长的柴氏荣旅。从此，戴万灵率领第五营在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中浴血杀敌，屡建战功。到1936年2月，他们最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戴家走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员戴克正，就是戴万灵的第六子。
0: 戴家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抗战长达7年，彰显前方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全民族抗战需从基层开始。从1932年2月，戴万灵率领全族男女老少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参加第一次攻打敦化战斗，到1938年8月，戴克正牺牲，戴家仅剩几名老弱妇孺在组织安排下被保护起来。坚持抗战长达7年，戴家军这种组织体制在当时的

0: 时代背景下，有助于筑牢构筑全民族抗战的牢固根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激励带势全族，以第五营为平台，前赴后继，英勇抗战。在戴万灵心中，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安享太平的家。戴万灵一家是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成为敦化城东首富的背景下投身抗日的。对他这一举动，很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家好不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一抗日今后可就难说了，你就不怕失去这一切吗？戴万灵解释道，我不抗日，这些东西迟早落入日寇之手，我若抗日，这些东西还在中国人手中。正是这种国家大于小家的民族情感，使戴万灵牢固树立为了救亡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不怕牺牲个人一切乃至生命的思想。
1: 既是战友，又是兄弟姐妹，乡里乡亲的特殊亲情是这支革命武装的鲜明特征，这使戴万灵的第五营官兵更懂得了团结的力量，他们在战斗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战胜敌人的合力。当危险来临时，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戴万灵的六个儿子都是这样牺牲的。如1935年他的第二子戴克俭在东宁县境的一次作战当中，率一连人马为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这支特殊的革命武装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为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质兵员和丰厚的战争物资。王德林在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之前，就有敢于戴万林敦化首富的优势，而专程的率领部队拜访戴万林。曾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的李延禄在《过去的时代》一书中回忆说，戴家全户将近百十口人都住在村当中，院落很大，四周有炮台，还养着100-200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戴家的佃户。我却没想到他手下炮手的武器有连珠枪、大台杆、38式，还有一部分竟是一色的20响捷克式匣枪。在当时东北军这里有这样的匣枪，还是少有的稀罕武器。家大业大，财富充盈，武器装备先进，特别是强烈的爱国心，使救国军的将领们对发展戴万灵加入十分看好。戴万灵加入救国军后，变卖了家产作为军饷，他带来的这批先进武器成为武器装备落后的救国军的大杀器，而戴万灵村里的青年猎户就成为了当年兵员补充的主要对象。戴万灵的姑爷、年仅10几岁的孙子、孙女都加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与兵员问题相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衣的问题更加紧迫。为此，部队任命戴万灵为某团副团长，司机后勤供给工作，戴万灵最终牺牲在了筹款途中。
0: 一家人抗战的成功实践，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华优秀儿女投身抗战，为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贡献了力量。戴万灵深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投身抗战。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华北。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战争，但在本质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 1937年7月12日，为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文斌率部起义，这支起义队伍被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警卫旅。为了加强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朱保中军长将戴克正从第20第4团第2连调到第30第9团工作。戴克正调任9团2连连长后，工作十分的出色。周保中回忆这个过程时说，李文斌同志所领导之5军3师系宁安森林警察大队反正后编成，带有若干传统旧军队习气，虽然革命化进度甚速，但却非有经历者难以执行领导。克正同志因能恪尽职守，1937年冬于保清调任9团2连任连长，必得官兵同情与拥护。戴家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工农大众沿着戴家军的道路，从一家一户到整村整屯，从一工厂一商店到全行业投身抗战。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投身抗战，在推动全民族抗战形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七年也是党的全民族抗战方针形成时期。1932年4月，继戴家军加入救国军两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人民、民族一切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主力红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有力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精神明确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工作方针，主要对象依靠力量和策略原则，表明中国的抗战不是局部抗战，而是全面抗战，不是国民党主张的单纯政党战争，而是全民族一切力量都投身于抗战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全面作战，只因为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戴万林一家人坚持了七年的抗战，为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沃土。

0: 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好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啊，我们继续接着你昨天的内容啊，给大家继续解读刘瑜的最清醒的人间独白，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可以说啊，它是治好当代人孤独、矫情与精神空洞的一部好书哈。

刘瑜在独居的无数的岁月里面，正是靠着这份心态熬过了无人问津的日子，无人陪伴的孤独，无人支撑的低谷。他没有社交消遣就沉淀读书，没有他人陪伴就专注自我，没有外界鼓励就自我赋能，在极致的独处当中不断丰盈认知，打磨心性，提升格局，沉淀力量，最终活成清醒通透独立、自由、自带光芒的模样。

原文当中写道，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短短的一句话，推翻了我们所有的自我辩解与自我内耗。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无聊，人生空洞，日子平庸，从来不是生活本身乏味无趣，而是我们的感知太过麻木，心态太过浮躁，生活太过肤浅。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快乐，碎片化娱乐，被动式接收信息，慢慢地丧失了感知生活、热爱生活、发现美好的能力。刘瑜在书中写过无数细碎到极致的日常，一个人刷墙，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收拾房间，一个人看窗外的风景，一个人观察街头的路人，一个人记录琐碎的情绪。这些在普通人的眼里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人生的温度、思考的深度。他告诉我们，生活的质感从来不是来自轰轰烈烈的大事、波澜壮阔的经历、光鲜耀眼的人生，而是来自对细碎日常的感知、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自我内心的深耕。很多人觉得生活空洞贫瘠，是他们永远向外索求快乐，向外追逐热闹，向外寻找意义，一味追求新鲜刺激，追求高光时刻，追求世俗繁荣，却从来不肯向内沉淀，不肯深耕日常，不肯丰盈自我。真正有趣的人生，从来不是经历万千繁华，看过世间百态，

而是拥有一颗丰盈通透、热爱生活、感知善良的心。哪怕日子平淡琐碎，人生平凡普通，日常枯燥重复，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美好，汲取力量，收获治愈。我们总抱怨日子平淡无趣，却懒得认真生活，用心感受，深度思考。我们总焦虑人生平庸荒芜，却终日沉迷快餐娱乐，荒废自我成长，敷衍日常岁月。我们把平庸归咎于生活，却从不反思自己的敷衍与浮躁。读懂这句话，我们彻底通透。生活永远是同样的生活，平庸的从来不是人生，是敷衍的心态；无聊的从来不是日子，是荒芜的内心。只要你心怀热爱，保持感知，认真度日，哪怕三餐四季琐碎日常，也能活成热气腾腾、丰盈通透的模样。就此于生活态度的内核，刘维还犀利解析了当代年轻人最普遍的精神通病：过度矫情、无限内耗、情绪泛滥，治好我们所有的无端纠结、自我拉扯、精神焦虑。很多人之所以活

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不是生活太难、压力太大、遭遇太多，而是太过细腻敏感、太过胡思乱想、太过自我纠结，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摩、过度解读，生活一点微小的挫折无限放大，彻夜内耗，人生一点小小的遗憾耿耿于怀，久久无法释怀。我们习惯性自我绑架、自我折磨、自我内耗，把细碎的小事熬成天大的烦恼，把轻微的情绪拖成深重的焦虑，日复一日自我拉扯，心神疲惫。刘瑜在书中直面人性的软肋，温柔又犀利地点破了这种矫情内耗的本质。他坦言自己也曾有过无数矫情、迷茫、纠结的时刻，也曾在独处的深夜胡思乱想、情绪泛滥、自我怀疑，但他最终呢，通透了，大多数的烦恼啊，都是闲出来的，大多数的矫情呢，都是想得太多造成的。人一旦太过清闲、安逸，太过无所事事，思绪就会泛滥，情绪就会失控，杂念就会丛生。闲着没事儿就回忆过往，纠结得失，揣摩人心，焦虑未来，最终啊，把自己困在情绪的牢笼里，自我消耗，自我折磨。真正的自愈从来都不是强行开心、刻意乐观，而是停止胡思乱想，戒掉无端矫情，放下过度纠结，让自己忙起来、动起来、深耕起来，专注自我成长，专注日常生活，专注当下点滴，所有的情绪内耗、无端矫情、精神焦虑都会自动消散。

同时，刘瑜也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包容，不必因为自己偶尔的矫情、迷茫、脆弱而自我否定。人非草木，皆有情绪，偶尔脆弱，偶尔迷茫，偶尔矫情，都是人生的常态，不必苛求自己永远清醒、永远坚强、永远通透。允许自己有情绪波动，有精神低谷，有迷茫时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自愈。这本书当中最有深度、最拔高人生格局的部分，是刘瑜对平庸与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解答了无数年轻人的终极困惑：普通人的一生到底有没有价值？平凡的人生到底算不算值得？当代很多年轻人的焦虑、迷茫、自卑，都源于对平庸的抗拒，对平凡的不甘。我们总觉得人生必须轰轰烈烈，必须功成名就，必须光芒万丈，才算不虚此生，才算人间值得。一旦发现自己资质普通，人生平淡，生活寻常，就陷入自我否定，极度焦虑，深度内耗。

我们害怕平庸，抗拒普通，不甘平凡，拼命内卷，极致冲刺，强行优秀。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没有富贵顺遂的人生，只有三餐四季，琐碎日常，平淡烟火。刘维在书中给出了最清醒、最包容、最治愈的答案，彻底抚平了普通人的平庸焦虑。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于是他们选择坦然接纳，认真生活，在平庸的世间活出不平庸的自我。这句话写进了普通人最好的人生状态。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世俗的平庸，无法抵达极致的优秀，无法活成万众瞩目的模样。我们看透了生活的平淡，认清了人生的普通，看清了世俗的平庸，却不必因此焦虑、自卑、消极、颓废、自我否定。真正的人生智慧从来不是挣脱平庸、逆天改命、极致优秀，而是接纳平庸、不甘沉沦、认清普通、认真生活，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认清人生的平凡，依然认真度日，看透世俗的平庸，依然深耕自我。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不等于失败，平凡的人生依然可以有热烈的热爱，清醒的自我，丰盈的内心，踏实的生活。你不必光芒万丈，也不必惊天动地，不必出人头地，认真生活，温柔善良，踏实成长，好好自愈，就足够珍贵，足够优秀，足够值得。刘瑜的文字从来不会给普通人虚假的希望，不会贩卖逆袭的鸡汤，也不会鼓吹极致的优秀。他尊重每一个平凡的人，接纳每一种普通的活法，包容每一次平凡迷茫的时刻。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自我感知的丰盈，自我认可的圆满。你不必追求别人的脚步，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必执念高光的人生，在自己的节奏里认真生活，温柔自愈，踏实前行，丰盈内心，哪怕平凡普通，平平无奇，也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一生。除了这些核心的人生哲思呢，送你一颗子弹呢，还藏着很多戳中当代人痛点的清醒观念，句句通透，我们可以终身践行。它写清了我们自我认知的真相，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终究会变成空心人。所有的行为啊，都是为了迎合他人，取悦世俗，满足期待，唯独不是为了取悦自己，成就自我，丰盈本心。那真正的清醒啊，是戒掉对外的所有期待与讨好，以自我为中心，深耕自己的生活，丰盈自己的内心，圆满自己的人生。他写进了人生取舍的智慧，人生就是不断失去，不断告别，不断取舍的过程。失去是常态，遗憾是寻常，离别是必然。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纠结得失，不必内耗遗憾，学会放下，学会告别，学会取舍，学会自愈，才能够轻装前行，自在余生。读完送你一颗子弹的全书呢，我们也读懂了这一本跨越岁月治愈千万人的核心力量。这本书啊，从来不是一本普通的随笔集，而是呢一本当代年轻人精神的自救书。它也没有温柔的鸡汤，也没有虚假的励志，更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真相，最清醒的自我剖析，最落地的成长智慧。我们不必艳羡别人的热闹，也不必焦虑自己的独处，更不必执念世俗的圆满，不必抗拒人生的平凡，不必追求他人的懂得，不必否定自己的价值。愿我们都读懂刘瑜的清醒和通透，在喧嚣世俗里守住本心，在人海沉浮中稳住自我，在独处岁月里丰盈内心，往后余生不讨好，不纠结，不内耗，不迷茫。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孤独且清醒，温柔且坚定，平凡且热烈，通透且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呢，跟大家拆解完毕。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守候文字时光，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创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创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交通肇事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以寻求刺激等为目的，无事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较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路口连续斜穿，坑惨他人。司机说，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这样。在2026年的8月9号，沪昆高速江西鹰潭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行经鹰潭枢纽路段时，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互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第三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损失尤为严重，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处置，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丰富，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之后又将问题归咎于自己儿子，我之前开导航都是语音播报的，但是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导致错过了出口。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时，务必提前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这时已经完全失去变道驶离的机会，只能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鹰眼锁定3名未成年被制止。近日啊，在江西省的宜黄县公安局利用无人机巡查时呢，发现3名未成年人赤脚在河岸插鱼，脚下呢即为深水区，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将3人安全带离河岸，并将他们移交至监护人的手中。民警对3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提醒家长加强监护。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近日啊，在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的7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级、L4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

0: 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叫郑木欣。
0: 好的，
1: 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詹姆西，今年五岁了。
1: 五岁了，属什么的？
2: 属牛。
1: 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成一。
0: 你叫徐成一，对吗？你几
1: 岁
0: 了？
3: 我六岁了。
0: 六岁了。
1: 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啊？
3: 智慧一班。
1: 智慧一班，你们是最大班了吗？
3: 是
1: 哦，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徐成一和张木希，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今天上幼儿园了没？
1: 没上。
2: 没上
1: 啊。

0: 那
1: 谁没上？
0: 对呀、啊，谁没上幼儿园
2: 我
0: 啊？你啊，那你是去这个试服装了吗？还是在家里就已经准备好了？
2: 中午生病了
0: 啊，生
1: 啊，
0: 病了，
1: 那现在好了吗？
2: 好了。
1: 生病了什么方法？都吃药呀，还是打针啊？
2: 打个针，吃个药就
1: 哎，
2: 好
1: 还打
2: 了。
1: 针了
0: 打针
1: 呢？
0: 了，还吃药。打针的时候哭不哭呢？
2: 不哭，
0: 不哭，
1: 没哭啊，竟然。
0: 还挺厉害
1: 打了
0: 哈，
1: 几瓶？
2: 三瓶。
1: 三瓶，什么症状啊？
2: 不知道，
1: 啊，不
0: 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
1: 咳嗽
0: 啊。
1: 了没？
2: 反正是没咳嗽，
0: 没
1: 没
0: 咳
1: 咳嗽，
0: 嗽，那估计是发烧了，是不是？
1: 感冒了。
0: 那你呢？你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3: 对。
0: 啊，
1: 啊，
0: 对，
1: 对，你
0: 那
1: 好可爱
0: 是
1: 呀、啊！
0: 的。那你们幼儿园这个今天，
1: 都有什么活动呀？
3: 玩滚筒。
0: 啊，玩
1: 玩
0: 滚
1: 滚
0: 筒，
1: 筒，哎，那你们这个滚筒是进到桶里面滚吗？还是说在外面就滚？就是你是进到里面去，给它操纵它，还是说你在外面去推它？
0: 是怎么玩的？
3: 是得上边走玩，
1: 在
0: 走着
1: 上
0: 玩，
1: 面走着玩的啊，是那种。那你玩的好吗？那个？
3: 玩的好，
0: 玩的
1: 你可
0: 好，
1: 以把这个话筒稍微往抬高一点，让它对着你的嘴，对，不要
0: 是
1: 对着
0: 的，
1: 下巴口。
0: 我听说你们周四有活动是吗？
2: 是，
1: 干啥呀？
2: 去汉江的殡仪馆，
1: 去汉江，
2: 不知道是哪。
1: 啊，去烈士陵园是吧？好，那你们那个平常的活动多吗？
2: 不咋多
0: 不
2: 吧，
0: 咋多。
1: 不咋多。
0: 那还到哪里去研过学呢？还记得吗？就
2: 不
0: 是
2: 知
0: 走
2: 道。
0: 出幼儿园，然后集体去到哪里去参观呀？或者
1: 对，
0: 是，
1: 去没去过什么消防队啊？
2: 没去过
1: 图
2: 消防
1: 图
2: 馆，
1: 图书馆呢？
2: 没
0: 也没有
1: 哦，那你们平常会去图书馆吗？就是自己。
2: 我不会去。
1: 你没去，那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幼儿园是哪？
2: 游乐场，
0: 游乐场
1: 游乐
0: 啊，
1: 场谁带你去啊？
0: 那你知道敦化
2: 爸爸，
0: 敦化都有哪些游乐场吗？看看你是全知道还是说你总去的就那一个。
2: 六顶山，
1: 六顶山有个游乐场，然后呢？
2: 北山，
1: 啊，北山
0: 北
1: 还有
0: 山，
1: 游乐场。
0: 是的，还有呢？还有吗？
2: 欧亚，
1: 欧
0: 欧
1: 亚还
0: 亚，
1: 有个游乐场，看来你去的游乐场地方真挺多的。
0: 是的，都去过基本上了
1: 最
0: 哈，
1: 喜欢哪个地方的什么项目？
2: 六顶山，
1: 六顶山的哪个项目？
0: 亲子乐园里的吗？
2: 亲子乐园，对，
1: 对，那个亲子乐园里面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2: 那里有跑步机，
1: 啊，跑
0: 跑
1: 步
0: 步
1: 机
0: 机，
1: 你跑得好吗？好，
2: 我都快滚到天上了。
1: 哦，那会害怕吗？
2: 不会，
1: 啊，不会，
0: 不
1: 你好好
0: 会，
1: 坐着，别掉下
0: 是
1: 去。
0: 的，你呢？
1: 徐成英，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0: 哪里呢？
1: 平常你去过图书馆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平常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幼儿园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会领你们出，会领你出去上哪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放假的时候。
2: 去姥姥家。
1: 啊，姥姥家在哪儿呢？
0: 姥姥家离你家近吗？
2: 不近，
0: 不
1: 不
0: 近
1: 近，
0: 啊，
1: 需要开车开好长一段时间吗？那你知道姥姥家那个地方叫什么吗？
2: 知道，
1: 啊，知道叫什么？
2: 对话，
1: 啊，在敦化。那姥姥家会养一些动物吗？
2: 没有，
0: 没
1: 啊，
0: 有
1: 没有
0: 啊，
2: 还有鱼，
1: 啊，有
0: 鱼，
1: 鱼，养的什么鱼啊？
2: 金鱼和黑鱼。
1: 啊，养了多少条？
2: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那你平常去姥姥家都干嘛呀？
2: 荡秋千。
1: 啊，姥姥家有秋千。啊，姥姥家的秋千是什么样子的？
2: 是姥爷做的。
1: 啊，姥爷还是会坐秋千。
0: 那可真好
1: 姥爷
0: 哈，
1: 可真厉害
0: 是
1: 呀。
0: 的，那可太巧了手。那这个秋千的话，
1: 能荡多
0: 对
1: 高？
0: 呀。
1: 荡得高不高？不要动话筒，把手放在桌子上。
0: 还需不需要人在后面推一下你，然后悠起来？
2: 用
0: 用
1: 用
0: 了，
1: 啊，那你会，比如说荡得很高的话，会害怕吗？
2: 不会。
1: 啊，不会，那你好勇敢
0: 是
1: 哦。
0: 的。
1: 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话，听爸爸的话多还是听妈妈的话多？
2: 我听。

0: 不会
1: 会
0: 呀，
1: 啊，那他又会，他是只说你啊，还是说他会动手啊？
2: 只说，
1: 啊，只说，那还行哈。
2: 嗯，
1: 你呢，徐成一小朋友？平常你比较听谁的话？
3: 妈妈，
1: 啊，妈妈，
2: 嗯，
1: 妈妈比爸爸厉害是吗？啊，那妈妈要是凶的话，会动手吗？
3: 嗯，会，
1: 哎，会
2: 会
1: 呀，
2: 呀，啊，
1: 哦，那妈妈打人疼吗？
3: 嗯。不疼，
2: 不
1: 啊，不
2: 疼，
1: 疼，就是跟你闹着玩的是吗？
2: 你们两
1: 也
2: 个
1: 不是，
2: 是你们班最乖的宝贝了吗？是不是听话的那种？
4: 我俩是最不听话
1: 啊，
2: 最
1: 最
2: 不
1: 不
2: 听
1: 听
2: 话
1: 话
2: 的
1: 的
2: 啊！那来我们这儿还觉
1: 还
2: 得
1: 挺乖的，
4: 还
2: 是的，
1: 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1: 谁
2: 谁
1: 呀？
2: 呀？
4: 董子涵。
1: 董泽涵明天来，都不听话的都来我们这儿了吗？不是吧？是老师选的最优秀的来我们这儿了，对不对？啊，对呀，那你们在班级里面会做什么贡献呢？
2: 会不会帮老师干活呢？
3: 不会，
2: 不会
1: 啊，
2: 呀。
1: 不会。
2: 那比
1: 那
2: 如
1: 你
2: 说，
1: 会干什么？
2: 老师这个把饭这个拎来了，你们会不会帮着尝一尝，或者是端端这
1: 分一
2: 个？
1: 分。
3: 我那个就发勺和发盘，
1: 啊，发
2: 发
1: 勺
2: 勺和
1: 和
2: 发
1: 发
2: 盘。
1: 盘。
2: 那个每次都能把饭吃了吗？你们两个？
3: 我是能，
1: 啊，你
3: 我
1: 是能，
3: 不能，
2: 不
1: 你不
2: 能，
1: 能，
2: 那
1: 不能的话怎么办
2: 对
1: 呀？
2: 呀，你为什么不能？你是
4: 我硬
2: 吃的
4: 吃的，
2: 少吗？
1: 啊，硬吃
2: 啊，
1: 的，
2: 硬吃，你是吃的少吗？
4: 我硬吃的才感冒。
2: 那是每个人都是就是可以吃多少盛多少，还是我吃的这个固定的饭量？
1: 就是都得吃量。
2: 就是你们两个会不会自己啊？比如说我今天我饿了，我多吃一点；明天我又不饿了，我少盛一点。
1: 就是比如说，对，比如说吃不了会剩饭吗？老师会让剩饭吗？
3: 不咋会，
2: 不
1: 不
2: 咋
1: 咋
2: 会，
1: 会，基本上不让剩饭，对不对？
2: 是不是幼儿园的饭特别好吃？
4: 我妈妈做的更好吃。
2: 啊，妈妈做的更
1: 你妈妈做的啥最好吃啊？
2: 对呀、
3: 韭菜炒鸡蛋。
1: 啊，韭菜炒鸡蛋最好吃啊！爸爸不会做饭。
3: 爸爸只会抽烟，不会抽。
1: 啊，只会做抽烟，不会做饭。
3: 他现在那个戒烟了，
1: 啊，戒
2: 戒
1: 烟了，戒
2: 了，
1: 的效果好吗？
3: 好，这几天都没抽，
1: 啊，不会
2: 对，
1: 偷
2: 就
1: 摸
2: 是，
1: 抽吗？
3: 不
2: 那
3: 会，
2: 是不是你以后就委托给你了，当一个小小监督员呢？
3: 那是我不知道了。
1: 啊，不知道
2: 那
1: 了。
2: 你觉得你监督他的话，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3: 会吧。
2: 会吧，要
1: 徐
2: 对
1: 成
2: 爸
1: 一，
2: 爸有信心哈。
1: 徐成一爸爸抽烟吗？
3: 抽，
1: 啊，也
2: 抽
1: 抽
2: 啊，
1: 烟，他戒烟吗？
3: 没戒，
1: 啊，没
2: 没
1: 戒，
2: 戒，好吧，
1: 他不会当你面抽，对不对？那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爸爸
2: 是
1: 的，
2: 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今天你们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
3: 小池，
1: 你的
3: 歌
1: 呢？
3: 水哥，
1: 好嘞，
2: 好，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0: 我来唱。
2: 我先唱。
0: 我来唱。
2: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泉眼无声惜细流，疏云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倒有蜻蜓流。

0: 好，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想要当什么呢？
0: 对呀，
1: 哎呀，你怎么把你这话都说 出
0: 你
1: 来？
0: 的脑门好大呀，好可爱。做什么？长大要做什么？
2: 我长
0: 要不
2: 大
0: 说，
2: 要当兵。
1: 可以哈，那你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然后要好好养护身体，好吗？
2: 好。
1: 你呢？
2: 我长大想当警察。
1: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啊，还是女警察呢？
0: 是
2: 女
0: 在
2: 警察，
1: 啊，女警
0: 咱
1: 察，
0: 俩要加油努力了啊！
1: 是的，好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知道，
0: 叫什么？
2: 小池，
0: 你的节目叫小池，我们的节目叫啥？
1: 是的，
0: 我们前面有桌子上有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
1: 看看认
0: 哪个
1: 哪
0: 字
1: 一个
2: 胡
1: 字呢？
2: 宝贝来，
0: 你在哪儿呢？胡宝
1: 胡
0: 贝。
1: 宝贝呀，啊，我们叫潮宝。
0: 来了，
1: 这是你穿的非常的时尚潮流，
2: 我念成糊了，
1: 念
2: 没发
1: 成
2: 清。
1: 糊了，
0: 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重复
2: 潮
0: 一
2: 宝
0: 下吧，
2: 来
0: 叫
2: 了，
0: 什么名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0: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
3: 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金融监管支局指导中国银行敦化支行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
4: 丹江街道林泉社区开展网络安全连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3: 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抓实免疫规划，健康护航青少年成长。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中国银行敦化支行走进敖东大市场，开展金融知识反诈宣传活动，落实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工作部署，把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宣传紧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针对市场商户集中、老年群众多的特点，工作人员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借贷等高发金融风险领域，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答疑、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群众和市场经营户介绍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讲解个人信息保护、支付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正规维权渠道，引导大家警惕高收益陷阱，理性办理金融业务。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拓展宣传覆盖范围，推动金融反诈宣传下沉至社区、乡村、商圈，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形式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健康、规范有序的金融消费环境。
4: 为增强辖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网络安全连万家、安全网络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切入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答疑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以及防范应对措施，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做到理性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商圈市场，向商户和往来群众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工作人员结合市场经营实际，重点围绕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轻信转账汇款要求等要点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商户在日常经营和网络交易中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网络诈骗。此次活动不仅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下一步，临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丰富宣传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辖区群众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3: 为扎实推进免疫规划工作，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身体健康，近日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卫生科医务人员走进大石头镇中学校，开展 HPV 疫苗入校宣讲及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解读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校老师及学生家长讲解预防接种的重要作用，介绍适龄疫苗相关政策、接种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疑问，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疫苗知识，同时发放健康宣传资料，提醒家长按时完成疫苗查漏补种，消除接种顾虑。此次进校园宣传有效提升了老师和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水平，进一步夯实辖区免疫规划基础。下一步，卫生院公卫科将持续深化医校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宣传活动，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以实际行动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4: 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3: 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4: 新华网消息，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14/5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3%。

0: 六，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5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8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8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8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仍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8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同比分别增长7.2%、5.1%、4.6%、4.4%，增速较为突出。
1: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日前开展2026年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30名困难退军人子女获得助学专项资助。活动前期，退军人事务部门全面精准摸排，逐级从严审核，严格对标项目资源范围和条件，最终确定了30名困难退军人子女作为资助对象。在高中教育阶段，含中等职业教育就学提供3000元，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提供5000元一次性资金帮扶。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累计资助困难退役军人子女200余名。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累计涉案1.84亿元，河北一医院工作人员持续11年收受商业贿赂46次。
0: 抗衰防病神剂存在健康隐患。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自2020年8月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引导医药企业诚信合规经营，营造依法合规、公平正义的医药营商环境。分析近3年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源信息，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内部教育管理宽松软，其工作人员收受失信企业商业贿赂次数较多，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继上海某科贸商行设支架球囊行贿案公开曝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每条支架收5000元回扣后，近2025年下半年，该院又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明视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尚道轩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涉及单位行贿罪。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向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2064万元。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坚定不移持续优化完善集采制度，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售的非法空间，切实剔除药械价格虚高水分，同时也提醒相关定点医院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不要甘当代金销售的围猎目标，切实维护参保就医群众的健康权益，保护医护人员不受伤害。
1: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例行健康提示环节表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迹，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据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是特定的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用于疼痛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是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秋燥扰眠不用愁，想宁心安神，试试中医调眠。
0: 秋之后空气

0: 干燥，昼夜温差变大，不少人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睡醒依旧疲惫乏力，尤其是颈肩腰腿痛、慢性康复的患者，躯体酸胀不适叠加秋燥影响，睡眠质量更容易大打折扣。中医认为失眠属不寐范畴，核心病机为阳不入阴，即胃气不能入于阴分，心神浮躁而难以安眠。湖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潘江介绍，秋季燥邪当令，易损耗人体阴液，阴液亏虚则虚火内生，扰动心神是诱发秋季失眠的常见诱因。秋季调理睡眠重在养阴润燥，宁心安神，可以试试以下中医调理方法。首先，按揉安神穴位，睡前调心神，睡前十分钟轻揉按揉，力度以局部微微酸胀为宜。神门穴，手腕内侧小指侧横纹凹陷处为心经原穴，擅长宁心定志，适合躺下心绪纷乱、心烦多梦人群，双侧各按揉三分钟。太溪穴，内脚踝后方与跟腱之间凹陷，肾经原穴。秋燥易耗肾阴，此穴可滋补肾阴，收敛虚火，改善半夜易醒、手足心热，双侧各按揉三分钟。提示：穴位按摩仅做日常保健，皮肤破损、出血倾向，孕妇慎用，如失眠严重，应及时就医。舒展筋骨，舒缓躯体干扰。很多康复患者睡不好，并非单纯思虑问题，而是身体肌肉紧绷、筋骨酸痛干扰睡眠。入秋后，气温下降，经络气血运行减缓，颈肩腰背僵硬，常常夜间痛醒。睡前可以做温和舒缓拉伸，放松颈肩腰部，切忌剧烈运动，身体放松，心神才能安稳，减少夜间躯体不适带来的睡眠中断。食疗调养顺应秋令，秋季饮食宜收敛润燥，少吃辛辣燥热之品，日常可使用百合、莲子、银耳、小米等平和养阴的食材，推荐百合莲子小米粥。百合清心安神，莲子养心益肾，小米健脾和胃，晚餐少量使用有助平复情绪，改善睡眠。提示：糖尿病患者需相应减少主食摄入量，脾胃虚寒者不宜过多食用百合，睡前切忌暴饮暴食，避免浓茶咖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首先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随意改装可能产生什么危害？改装排气系统，擅自改变发动机的排气系统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干扰其他车辆驾驶人的注意力，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还会加大尾气的排放，加重环境的污染。改装悬挂系统，改变悬挂系统主要呢是更换减震器和悬挂结构杆强化，将减震器加高，造成了机动车离地的间隙增大，车辆转弯时极易引起车辆侧翻事故。改装车灯，将车灯换成各种蓝光、苍白光、双色灯泡，夜间行车时将影响对面驾驶人的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加装尾翼，一旦安装不牢固，会在行驶中脱落，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警方温馨的提示，道路不是赛车场，更不是竞技场，行车安全不是儿戏，违法飙车害人害己，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杜绝飙车炸街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一个犯迷糊，一个慢吞吞，两货车猛烈追尾，咋回事呢？是在2026年的8月5号，福银高速湖北孝感段凌晨5点许，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在慢车道行驶时，未见减速避让，径直追尾前方一辆重型的半挂车，万幸仅造成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经调查呀，红色的货车司机呢，事发时是精力不济，注意力不集中，一直呢在嚼槟榔提神，未及时观察到前方车辆的情况。而重型的半挂车呢，当时呢也是刚从服务区驶出来，但未及时加速，事发时呢车速仅仅是每小时43公里，显著的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根据调查结果，交警认定后方的红色货车呢负主要责任，前方的重型半挂车呢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

最近一段时间呢，人体呢容易犯困，午后凌晨更是犯困的高发时段，驾驶人呢要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在长途出行时呢要充分的睡眠，尽量的避开午后凌晨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货运车辆驾驶人要格外注意劳逸结合，在装卸货等重体力劳动后，先要充分的休息再上路。此外呢，驾车进入到收费站驶出服务区后，务必先在加速车道内充分的提速，再并入行车道。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中国烹饪大师之乡之都等称号全部作废。近日啊，中国烹饪协会呢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实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有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故意，从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湿眼睛，无时的泪水划痛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再勉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把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悲喜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人卧沙发，一个人被黑夜淹没的刹那，孤独并不可怕，想念如针扎，拥痛我的伤又把我留下。明白害怕孤独的人，却不得不独自品尝孤独。没有人喜欢孤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离

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因为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相思无解，由孜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

0: 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在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旧账》，由文福演唱，发行于2017年11月14日。旧账在没有被解决的时候，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一旦翻开，旧账真的成了烂账。旧账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解决。

被某些人伤害过，朋友或什么都算了，我们都是孤单的人，被当成勇敢者歌颂。再见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只有孤单的人才会爱上这么动听的歌曲。我们都是孤单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是孤单的人》，发行于2018年11月10日。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单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就算生活中再有再多的失望，也要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无所有的温暖，一事无成的生活，明明惧怕孤单，天天有一个向往自由的灵魂。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不管生活多么糟糕，记得微笑，记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9: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

0: 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3: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
13: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4: 让医院呢更敢用

0: 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7: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6: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8: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9: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9: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1: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9: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

0: 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5: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当地时间十五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十三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十四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8: What today represents...
9: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7: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十四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五十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十九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十四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

0: 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警民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

0: 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5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

0: 玻璃石砌、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在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
1: 类型，让政策措施在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2: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1: 80%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 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3: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 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
4: 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纷至、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5: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 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 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 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 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0: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2: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3: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 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三家涉事景区由陆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1: 长期以

0: 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 比如说 4A 级景区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 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察、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1: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61讲。小孩钟离权跪在这儿，瞪着两个小眼睛啊，就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帝君。尤其是啊，刚才听这个帝君这么一讲，他是越听越糊涂。怎么，明明我已经拜铁拐先生为师了，这位帝君怎么愣说那铁拐先生是我的师兄呢？而且帝君他还说了，只有他才是我将来出升天超度受云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旁边这些先帝侍从还一再的催他呢，快磕头，还不快磕头啊啊！你看帝君都答应收你为弟子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赶快磕头行这个拜师大礼吧。你看你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怎么还不磕头啊？钟离权往这儿这么一跪，不管怎么催他呀，就是不磕这个头。嘿，钟离权心中想啊，我家里边已经拜完师了，我的师父就在家里边待着呢，我凭什么上这儿又拜师了呀？而且刚才帝君说的明白，说将来讲道修学仍然的还让我请教家里边那位李师傅呢，那我为什么还要拜师？这不多此一举吗？真的，我在这儿再拜完师，我回到家里边，我那位李师傅要是不答应我，那可怎么办呢？就是小孩心里边所想的这些事情，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帝君呐，早已经是一目了然呢。帝君不单没有生气，而且手捻胡须，是微微的一笑啊。孩子，你不必迟疑了，你那个李师傅他当时也是一时糊涂，不加小心，少用了一些推算的功夫，他一旦明白这层关系，他自己也要退居师兄之位的啊。不过呢，那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讲，对你来说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想一想，多了这么一位师父做个邪淫之人，这不就是更好吗？我老实告诉你吧，你受老君的折贬，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你木牛不慎之辜吗？而这件事情起因又是因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祖师下海去解救那李铁拐。你想想啊，李铁拐 知道你是因为他受罪，自然的他心中不安了。更何况你们又有同门之谊，所以他特意前去指引你一番。哎，不单是他呀，就是你祖师门下几代仙人，将来对你也都会特别关照的。但是他们不管怎么关照你，他们只有保护还有教导的责任。至于说你的师父、你的先生，也只有我帝君一位呀！你现在完全可以行拜师大礼了。你那个李师父，他一定会明白的啊！他明白以后，一定也不会居这个师位了啊！你呢，回去以后仍然的还可以施礼尊之，他呢？也是照教的，会指导你呀，修道的法门，还有种种的应用法术，他还会教给你的啊。等到你修道成功的时候，将来自然你还可以渡我上天呐。这一句话说出来，这个殿上所有的仙吏、这些侍从们，哗的一下，一个个惊慌失措，是跪倒一片。把他给吓得呀，变颜变色的。什么原因呢？这位帝君那是什么样的天职啊？仅仅次于玉皇大帝，神仙的爵位越高，说话越必须得谨慎。有道是君无戏言，是君无失言。想不到啊，帝君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让这个钟离权修道成功以后，还要渡这个帝君上天，这个言外之意，这帝君还会被贬下凡不成吗？这个，哎呀，所以把这些仙吏给吓得呀，赶快的跪倒一地。帝君也觉得奇怪啊，哎，你们这些人这是何意啊？哎呀，帝君呐，有道是圣人无戏言，圣人无失言，今帝君呼言，将来许钟离权渡帝君上天，臣等愚昧呀、难道说上驾还有倒翻下界之忧吗？这位帝君一听这句话，当时他也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刚才说错话了。闭目养神，想了片刻，然后又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摆：“钟卿，起来吧，听寡人言。”这些仙吏这才站起来，各归仙班。这位帝君呐，叹了一口气：“唉，寡人过去不是常跟你们讲吗？下界有的人心不正。”有的呢是作孽太多，寡人总想用一个法子要善为劝化。你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我不亲身下去，又怎么能够做得来呢？所以寡人呐、久有下界之愿，想不到今天这么一高兴，我把我心里所想的话给说出来了。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当然的不会反悔。如今看来呀、大概寡人与众生总有这么一度缘分，这都是前述所定，我又怎么能够说了不算呢？你们也知道，寡人自开辟之初得道升天，蒙玉帝的提携，元始老君两位的教训扶植，还有西王母玄女他们这些领袖的保举，我才得与玉帝的化身真武大帝处于同等的地位，爵受帝君，荣运重祭，受任万年，愧无功德及人呐、难得有这么一个艺术， 我从下凡尘，我要查看查看如今的风土民情，立万万年的道德教化。寡人想啊，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大事业办成喽，也不下与老君旅转凡胎，助精垂训，跟孔子立言头饰，师表百一代。哎，这不是给我空有这个东华帝君的爵位，在这个洞府里边享荣华受富贵，好的东华吗？啊，寡人下凡的心意已经定了，就等着这个钟离权他成仙之后，我一准的亲自下凡，要受他的超度。哈哈，你们看，我跟钟离权，我们互为师生，这不是万万年的佳话吗？钟卿，你们也就不必替寡人担忧了吧？这些县吏们这么一听东华帝君这么讲，一个个呀，那真是心悦诚服，他们不住的议论。议论什么呢？就是东华帝君有这样的大志，有这样的大愿，就如同西佛如来一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这份苦心，有这样的大德。哎呀，你想想，哪是咱们这些小小的先例所能够理解的呢？看起来呀，咱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呀。他们这么一议论，东华帝君反而哈哈大笑。哎呀，钟卿，你们这说什么呢？啊，你们可也都是积德累功，修身立命，才成了神仙之位，怎么会没有这个济世救民的想法呢？你们也都有，不过是刚才呀，猛然间听见我失言了，所以你们才这么惊慌啊。至于寡人之心呢，说实在的，我也是看在现在的凡间的人们被这个利欲所迷呀，有的人是重利不重义，看重的只有金钱，而少有人间的亲情。有的那个做官的，不是想方设法的造福百姓，而终日想尽妙法，他们中饱私囊。有一些做商的，再也不是以流通货物为己任，而是以坑面钱财为宗旨。做人子的，不想着怎么样孝敬父母，夫妻之间不是道义的结合，而是利欲之交。哎，人心要照这么变化的话，又与禽兽合一呢？嗯，怕只怕长此下去，要有大劫大难呐。故而寡人要下到凡间走上一遭，尽力所为吧。如果说能够挽回一些嘞，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只不过是不过而已。嘿嘿，我这么做又怎么比得了西佛如来呢？怎么比得了我叫的老君呢？又怎么比得了孔圣呢？我不能够跟他们相提并论，我呀差得太远了。就他们君臣之间说的这一番话，这小孩钟离权跪在这儿听的是声声入耳啊。他被这个东华帝君这篇话给感动了，身为这完全可以做我的师父啊，感觉他就是东华帝君呢。也不用别人催，钟离权呐，跪在这儿是不住的磕头，弟子钟离权拜见师尊，我拜见师尊。东华帝君伸手把他拽起来了。哎呀，你呀你呀，这个孩子可是太有意思了啊！你拜在我的门下，我告诉你说吧，你那个李师傅他是有先知之功的，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而且我告诉你，这也是天机，不能够早泄啊！ 你这次不是奉了你李师傅的法旨去专门等候那个从北方来的费正房吗？
10: 啊，是啊，是那么一回事啊。
9: 我告诉你吧，那个费正房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家了，到我们家了，你也不必回去了，你现在可以直接的奔往幽州。你那个李师傅还有何大姑娘还有费正房，他们都会到幽州去的，你们大家在那儿会齐。那儿啊有这么一桩大事等着你们办呢。另外还有你们同道中的那么一个人，他呢已经被人家抓住在那个监禁起来了，自然的你们得赶快的把他给救出来才是啊。啊，孩子你去吧。哟，师尊啊，弟子到了幽州，您说我那个李师傅他知道我在哪儿，他能找到我吗？你这个傻孩子笨孩子，你那个李师傅那是什么样的法力呀？难道说连你都找不着吗？那岂不成了笑话了吗？我告诉你，这一回呀，你那个李师傅所以让你去接那个费正房，你知道为什么呢？那就想借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你的肝胆心术。就因为你这个孩子呀性格凶暴，屡杀猛兽，几乎要把天下这个危险的事情你全都不放在心上，你的胆子太大了，所以呢你这个李师傅借这个机会让你受一些惊吓，见一见意外之事，另外还要看看你是否有仁爱之心，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一味的好杀逞强，不惜物命，不顾利害。还好啊，你还有耐心，这几件事情办的还算不错，要不然我告诉你呀，接二连三的还有不少危险可怕的事情的。你那个李师傅啊已经算旧了，费长房死时能够回来，正好让他帮助你出险，所以呢就让你去接这个费长房，就让费长房啊领着你一块回家的。不过呢你呀，说到这儿，这个帝君把脸这么一绷，你对山中的那个鬼怪，嘿嘿，你看他稍微的对你加以奉承，你怎么你居然的就要把他留在门下，还准备着自己有点进步的时候还要把他招到身边，还答应给他什么好处？ 嘿嘿，这个呀就是你孩童之心，你也太天真了，你怎么也不想想呢，你自己目前是个什么地位呀，就刚刚学了这么一点咒语，连那个养命保生的小小分内之事你还没有学会呢，你也太爱当别人的师傅了啊，你还想着超度别人，哼，不但会引起别人的耻笑，而且也会分你的心的，心一分你学则不精啊，自身还不能够好好的保住，怎么还顾及别人呢？我今天跟你讲这番话，我不是想斥责你，你应该明白要防止你自己这个要当别人师父的想法，将来你如果要胡乱收这么一些徒弟，再把这些道法传给了坏人，那个祸你可就惹大了，要是天下大乱，追求这个罪责的话，你当然是第一个呀，不单是你，就是我辈也跟着难逃其责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你呢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如此平淡。就这一番话呀，把这个钟离权说的眨巴眨巴小眼睛啊，是弟子我年纪太小，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厉害，以后我就是真的有了本事，我也不敢胡乱杀人，就是那个山里边那个妖鬼吧， 弟子虽然说我答应他了，将来我会超度他，那也没关系啊，我可以说话不算数，我就失序于他。就他那个性质，恐怕呀，他难以去其向上，万一将来惹出什么祸事来，不单是弟子之罪，恐怕还会连累两位师父呢，那我可担待不起。哎，你看看你看看，刚说到这儿，难道说你不知道人无信不立吗？你刚答应完人家的事情，怎么转眼儿你又要失言于人了呢？哎，告诉你，好在这个东西呀，你虽然答应说超度他了，收录他了，但是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福分，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啊害不到你身上。不过我说这个话就让你今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哎，是师尊，我记住了。哎，师尊，说半天了，到底山里边那个妖鬼他是什么东西？他到底是妖啊还是鬼啊？
10: 哦，我告诉你，那是一千年以前呐，有这么一个邪人，被那个真武大帝派手下的黑虎下凡把他给吞吃了，但是呢他的鬼魂不散，常在山里边隐现呐。虽说他这个鬼魂不怎么害人，但是那也吓人呐，经常把人吓得得病了。现在呢他又常常的出来拜寿月华，他那两只眼睛你看见没有，已经能够发光了，而且还会聚气了，成为了人形。再过百年呢，他那个丹就要炼成了，就是没有人提拔他，他也会成为小小的气候。但是这个东西他本质凶横，随修炼他的恶习难改，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想象而知。你啊就好好的留意看着吧。是是，我知道了。好了好了，你在我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不能够在我这儿待的太久。我呀还让你来的时候那个坐骑把你再给送到幽州去吧。钟离权这么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哎，怎么着还让这白虎送我呀？那哪成啊，我既然拜了师了，我就得跟您学一点啊。哎，那个什么帝君啊，您看那个老虎有时候他不听话啊，他不听话，我告诉你说吧，他的岁数啊比你大上千倍百倍呢。那我不管，反正您是不是能用这么一股的神风，您把我送到幽州啊？啊，帝君乐了，明白他什么意思啊？嗯，你是想让我教给你驾云之术，是不是啊？你呀，这个孩子呀，这样吧，我教给你一个驾云之术。我告诉你，初学之时还得念不少的咒语呢，念不少的口诀。我今天教给你的，这可是个大法。只要是你按照我说的心里边这么一想，立刻呀你就会腾空而起，而且一个时辰能够走十万里，跟你那个李师傅可以并驾齐驱。哎呦，钟离权眨巴眨巴眼睛，一听有这样的好事，那您快交给我吧。我看你呀至纯取正，存心仁厚，这样我就破格的交给你吧。来来来，记住以后要好好的修炼，存心正大，多做义事，知道吗？是，我知道了，我来，我交给你。于是这个东华帝君把他叫过来，对他耳朵说这么几句，钟离权呢还似信不信呢。东华帝君一拍他的小脑袋锅，怎么着，你还表示怀疑呀？啊，这个钟离权就按照东华帝君交给他的，心里面稍微这么一念，嘿，眼瞅着脚底下，轰家伙就出了彩云了，是腾空而起，起在了空中。
1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哦，开饭了！
14: 宝宝洗手了吗？
13: 嘿，妈妈没有呢。
1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歌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这首歌曲表达出了恋爱中的不舍、留恋、悲伤和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如深海般永无止境的恋爱，黑白极简的影像画面，暗河和以声消磨，男女主角历尽波折依然纯粹的爱情。就像失去你像是全世界尽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隐作痛。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彭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彭龙娴熟的唱功把这首歌处理得游刃有余，表达了面对自己心爱人的时的快乐心情。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相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

0: 继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香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在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姐弟逃亡是成龙、约翰尼、纳什维等人主演的一部冒险动作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呢。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原谅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

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玮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云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

错。这首歌曲出自十二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靖雯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2011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了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地用作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
1: 见。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到，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能有40多高，1丈多长啊！岳云一看，这怎么办？他刚想要过去，就在这儿，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嘿，孽障，休走！”从半山腰呢跑下一个小孩来，直奔这老虎冲过来。岳云一看，哎呀！这孩子不大，12-13岁，头打日月双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穿了一身火红缎子短靠，下边抓地虎的快靴，往脸上看，面如赤火，卧蚕眉，丹凤目。什么叫丹凤目啊？眼睛细长，睁不开，要睁开要杀人了。这孩子就12-13岁，哎呀，他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怎么能和老虎斗啊？岳云心都害怕呀。你别看他疆场打仗，谁也没看见过满山跑老虎。这孩子奔老虎冲过去了，一伸手，旁干嘛？要抓老虎的尾巴。老虎不乐意了，你想干嘛？我躲你还不行吗？你把我腿打伤了，哦，还追来了，抓我虎尾巴，那不成，干脆把你吃了。老虎猛然往下一扑，要施展三绝，哪三绝？虎扑、胯打、尾巴剪。这三招可厉害呀！虎扑，前爪一起往你肩头一搭，这爪跟钢钩一样，呼哧一下子就是几道口子，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呼，这股腥臭味儿就得把人家熏迷糊了。如果没熏倒怎么办？他把舌头伸出来一舔，照你脸上一舔，那舌头净刺儿，跟钢锉一样。如果一舔你的脸，打麻将好，你的脸成白板了。说这招不好使，跨打一只虎最少7-800斤，咵要是炕上立刻骨断筋折。第二招不行，虎尾剪，老虎的尾巴非常厉害，为什么大将的钢鞭叫虎尾钢鞭呢？说明虎尾很厉害，如果抽到身上就得骨断筋折。今天这是斑斓猛虎奔着小孩前爪一起，扑过来。岳云吓得，哎呦我的妈呀，都不敢看了。啊，他刚要张嘴喊，那也不顶用啊，因为这有距离，他在下边，人在上边。再跟小孩一点都不在乎。要不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虎扑过来，一般人呢就堆那块，哪知他蹭往旁一闪，老虎扑空了，唰，找大地上，呀，没好使。小孩往旁一闪，这老虎啪用胯骨一趴，这个小孩蹭一转身又躲过去，虎尾起了，奔他腿扫过去。如果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只见这个小孩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前，煞牙膛施展旱地八葱，平地起来4-5尺高，唰，虎尾走空了。老虎也傻了，今儿这什么毛病啊？平时吃人没费劲儿啊，这个人比我还小呢，应该把他吃了。不行，咱们重来。丫的，丫的，丫的，又转过来了，再次的一扑，小孩

看明白了。哎呀，你就这两下子，还把我吓唬够呛。嘿，虎一下扑空了，这小孩一伸手，捧，抓住老虎的顶花皮，哪儿？就是三横一竖那个王字，实际不是王字，它天生就这么三道啊，黑颜色。还巴往地一恨，不得是还多大力气，一下子老虎摁到了地上，这嘴就拱到土里。老虎一看不舒服，出气费劲，他起来了。小孩一想，你起来我不行啊，你给我下去吧。哎，这嘴又过到土里。老虎想，不行，别难受，我还得起来。耶，还起来，你再给我趴下。随后他一抬腿，砰，踩在虎背上，这老虎拱不动了，虎尾抓就立起来。这一立起来干嘛？他要扫，这么扫这么扫都行，这一立起来，这孩子一看呀哈，不好，右腿抬起来，照着虎尾的尾巴根呢，就是一脚，十二节虎尾末根咔嚓踹折了。那虎尾巴是脆骨啊，再看那虎尾啊，不要大了，搭了起来这回好，光在下边老虎不让啊，还要抵赖。小孩急了，一抬手，嗨，打打打，就是三拳，往哪打？这孩子练家明白，往耳门子打，往这块打，当当当三下，把这个右边耳门子打闭塞了，淤血从左边耳朵滋儿窜出一条血线。这老虎嗷的一声刚要起来，小孩用脚一踩，嘿，当当当当当，往肋骨上当当当几下，这虎起不来了，在这块光顾喘气儿晃荡了。小孩一抬腿，哎，再折腾，起来，嗯，起来。岳伦这么一看，哎呀，好，自古打虎有几人呐？武松打虎传为佳话呀，这么大宋朝。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武松多大岁数？这孩多大岁数？这孩将来长大比我这本事强太多了，这可是好样的，我得认识认识他。岳云故意的，哎，我说娃娃，小孩这才注意，耶，下边有人。他一看岳云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你喊谁？我喊你。你喊什么？小娃娃。好说，大娃娃，你叫我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的虎？怎么，这虎是你的？那是我们家养活的，跑出溜的玩，谁给打死了？你赔我啊。我说这虎这么老实，闹了半天你们家养的，那好，还给你。一手抓住虎脖子，不是虎没脖子吗？谁说没脖子？虎相短可不等于没脖子，没脖子脑袋长在哪上了？只是短一些，尤其是母老虎生下小崽之后要挪窝的时候，都是叼在小虎崽的脖子上的皮往外一个一个的倒腾。今天的小孩砰抓紧了，这边抓住一条腿，双膀一叫力气，嗨，接着给你，啪，好，啪叽扔到岳云眼前。哎呀，可了不得，他有多大力气，这只虎七八百斤从上面啪叽给我扔下来了。哎，你给我摔死了，我要是活的你给我赔活虎，我还不要呢。岳云一伸手，砰，他把虎也抓起来了。接着是啪落在小孩眼前。呀，哎呀，红脸小孩心里暗暗佩服，这个小白脸可了不得，比我力气还大。我是由上往下扔，这个容易，他由下往上扔，力气比我还大呢。好吧，你等着，等我明天抓一只活的再送给你。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连拐弯来到了山下，到在那匹赤兔胭脂马近前，突解下缰绳，抓缰在手，任蹬上马，他要走。哟，玉云这才发现这匹赤兔胭脂马是他的。啊，站住，干什么？这匹马是你的吗？是我的，你赔我虎。今天没有活虎，哪天我弄了一个再送给你，不行，没有活虎

0: 怎么办？
1: 云说，我要是输了，我趴在地下叫你当马骑。
0: 好，你过来吧。
1: 别忙，你说话算数，你要输了，这匹马送给我。
0: 当然了。
1: 那好，你等着。云将自己的马牵了过来，这阵啊，马歇了会儿，吃点草，饮点水，稍微缓一些了。扣上马鞍子，啪啪，马的肚带紧了又紧，把双锤挂好。岳云抓经在手，认凳上马，摘下双锤，掌中一分，
0: 请你先伸手。
1: 我娘说了，和人打仗要对方先伸手。岳云一想，这个孩子没打过仗，疆场交锋还分谁先谁后啊？甭问，是有钱家孩子，有那么句话：穷念书，富练武。冲他这匹马，安颤交还一心。家里有钱，不定怎么娇惯成性，对不起呀、啊，三只手这么一个，我还真得小心，别伤着了。你过来吧。好，既然如此，接招！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唰啦一声。斜襟带背奔岳云劈了下来，岳云一看刀下来，急忙巴拉一靴战马，手中锤刚要找刀，这小孩打仗挺精明，他知道使锤的力气大，插锤棍棒不可力敌，剑使硕的不可欺，刀和锤相碰刀容易出手，赶紧搬刀头现刀转，三棱透甲锥掉个还扎奔岳云的梗嗓咽喉，岳云一看，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噌的一扔，三棱透甲锥从岳云的头顶过了去。岳云一起来，小孩大刀，哎，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招。岳云用锤刚啷一挂，还没等碰着呢，这孩子一个莫秋刀，嗨，呜，刀挂风声，一马四刀。岳云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呢、啊！哎呀，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啊！就这么荒山老林，这么个娃娃，他使的是春秋刀啊！八八六十四路春秋刀，这前四刀非常厉害，也就是我一般人，非被他扫到马下不可，不劈死也得带伤啊！好厉害，我得小心。就这么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现在太阳落山了，这孩子刀啊！一刀比一刀紧，一刀比一刀狠，越劈越着急，一边劈还念叨，哎呀，我的能耐不错呀，今儿怎么了？哎，这小白脸好厉害呀，我说大娃娃，你跟谁学的本事？哎，这锤子还不错呀，哎呀，看刀吧。四十回合，书中暗表，岳云可没有下狠手，只是招招架架，如果下狠手，这孩子早就摔在马下。四十回合到了，小孩猛然间虚晃一刀，一学掌，咦，哎，大娃娃，别打了，他把刀挂上，我饿了，回家吃饭，明天打。岳云心的话有这么打仗的吗？你上哪去？我回家呀。不行不行，我怎么办呢？咱俩没分胜败呢。那不要紧，咱俩慢慢打呀。今天不行，明天，明天不行，到后天，咱们天天打。哎呦我的妈呀！岳云想，我哪有功夫陪你玩啊，我是从疆场跑下来，不知道此地距离疆场多远，我那保人牛二叔还有没有性命，金蝉子如何呀？我得速战速决，最好这匹马落在我手，马上回疆场。嗯，你走了，你要不回来怎么办？嗨，大英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哟，嘿，好大的英雄，我信不过你。嗯，这么办吧，你留点信物做抵押。那我也没有什么呢，我指定回来不行吗？我家就离着不远，要不你上我们家去。不不不，不去不去，你留点东西。那好，他把刀摘下来，嘡嘡扔到岳云马前。我这个刀留到你这儿，明天早晨天放亮我准来。我走了啊，一学战马他走了，剩岳云自己了。岳云看着小孩的后影，呆呆的发愣，哎，这事儿闹得太糟了。本来我是战马落荒到在这里，没成想就和这孩子交了手。这孩子说叫我等到明天早晨，你说我不等，我实信于他。

我要是等，这不耽误功夫吗？再看天已经黑了，哎，反正我也不认识道，等天亮之后问清路再走，歇一歇吧。跳下坐地，把马的肚带松开，把马鞍子搬起来往地下一放，战马拴好，他坐在马鞍子上呆呆出神。刚才出了一身的汗，凉风袭来，觉得发冷，肚里没食，哎呀，这怎么办？说往前走一走，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得睡一会儿，上哪儿睡呢？旁边是个草亭子，他搬着马鞍子到草亭边上，想靠柱子坐一会儿，还冷。哎，他低头看见那只死老虎了，有了，一伸手，抓住虎爪，往这边一落。落到马鞍子旁，他往马鞍子上一坐，两个前爪往身上一搭，嗯，像围脖一样往这一扣，虎脑袋搭在他脑袋上，然后身体往虎肚上一歪，喧喧呼呼，热热乎乎，像躺在沙发上一样。这回不冷了，一会儿的功夫睡着了。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他在这儿睡太危险了，万一再来一只老虎怎么办？不得把它吃了吗？要是那个小孩回来，康康给他一刀，命也没了。他没想那么多，今天也太累了，睡得这个沉呢、啊。这阵儿已经到了二更，就在山梁的油盐小路上，传了一阵脚步声，灯光晃动，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前边啊。是个家人，挑着灯笼照着亮，后边是老员外。员外爷，您慢点走，我给您照亮啊，走走走，往这么来，来来来，灯笼往前这么一照，这条道正从这草亭子旁边拐过去。他这一挑灯笼，哎呦我的妈呀，一眼瞧见那老虎了，吓得噌的一下子窜出多远，灯笼扔了，员外爷可了不得喽，老虎吃人喽。突然这一嗓子把员外吓得噌也窜出多远啊，怎么回事、老虎吃人了、哦、在哪、在亭子呢。哎呀，老虎吃你把灯笼扔了怎么办、哎、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别着急，你等一等。员外栽耳听了听，这是个练家，有胆子，没什么动静，嗯，有呼吸声音，急忙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火折子，唰，打开火折子，照着亮，快，取来引火之物，把灯笼找着。别害怕，好好，找来引火之物，弄个松针把它点亮了，然后两人往前去。老员外盗窃进仔细这么一看呢、啊，哦，可不是吗？好像啊。老虎抱着个人在那啃脑袋呢，实际那是个死虎，因为没动静啊。哎哎哟，这是孩子呀，快把灯笼找着。把灯笼找着，二次点着，大人说什么？死虎是死的，是死的，你可看准了，看准了，快过来吧。两人这才来到谢晋。员外围着死虎和岳云走了一圈，看看旁边的战马，又看看锤，哎呀，这是员武将。小公子，小公子，醒醒。好、啊、谁？我，别怕。岳云把老虎往后边一闪，这站起来揉揉眼睛。眼前的人五十多岁，面容清瘦，三绺花白胡须，员外巾对花长，下边看不清楚。老人家您叫我呀。小公子啊，半夜三更的，你怎么在这睡觉啊？我没地方去，不在这睡怎么？为什么不往前去？有村庄打店住店呢？不，我在等个朋友，他叫我在这等着，明天好找我。我要走了不失信吗？什么什么朋友？这虎是你打的？不是我打的。嗯，是个小孩打的。哦，你在这太危险了，万一有猛兽伤着你怎么办？再者说你等个朋友，他要不来呢？他不能，他指定来，他给我留下信物了。信物什么东西？你看

0: 说着，在荒草沟里拿出那口青龙偃月刀。您瞧，老员外一看，啊，那个人长什么模样？红脸膛，细长眉毛，细长眼睛，头大日月双抓紧，浑身穿红。闹了半天是这个奴才。小公子，尊姓大名，家住哪里？哦，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人，我姓岳，单字名云，岳云。哎，岳元帅跟你有什么亲戚？哦，那是我的奶父。哎呀，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岳公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哦，是这个奴才惹的祸。小公子，如不嫌弃，跟我到家里去住一夜吧。哎呀，素不相识，怎好招扰？哎，不要客套。岳少帅，像那岳老元帅为国操劳，我们这当老百姓的从心往外感谢他。小公子就别客气了，走吧。哎，好，那我把老虎搭在马背上。哎，好好好。家人和岳云两个人把老虎搭在马背上，把锤挂好，刀也带着。员外头前领路，家人牵着马缰绳，岳云紧紧跟随。走了五六里地，前边是一座村庄，大约五六十户人家。从东头进来，往里走不远，坐北向南，一片宅院。到了门前，梆梆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哟，员外回来了，怎么还有客人？是是，快把这匹马牵到后边，刷过一溜，把兵刃取下来，还把老虎送到厨房去，扒虎皮，炖虎肉啊，好好款待款待这个小公子。是是是。这边家人忙活不提，再说岳云跟着主人来到了客厅，主人非让岳云上座不可。岳云挺客气，没有，打了个旁座。老员外坐在当中，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厨下准备酒饭。小公子啊，我给你叫出个人，你认识，快把那个奴才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个小孩，眼睛睁不开，一边揉眼睛一边说，舅舅半夜三更叫我干什么？他往里一走，岳云一看，哟，这不是打虎那红脸小孩吗？哎，是你。是你。好小子，你想抢我的马，你还到我家来了，我揍你。老员外把眼一瞪，奴才不可无礼。舅舅，那个白脸小子要抢我马。胡说。奴才，我给你引荐一荐，这可不是别人，这可是大宋朝兵马元帅，我竖个嘴说，岳飞的令郎公子岳云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
4: 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

0: 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把眼一瞪，奴才，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可不是别人，这可是大宋朝兵马元帅，我数个字说岳飞的令郎公子岳云呢、啊、岳云，对，是岳云，怪不得那锤那么厉害呢。哎呀，我太佩服你了，岳公子，你好你好。这孩子太可爱了，噗呲笑了。岳云说，这位兄弟，白天我跟你开玩笑，我喜欢你的马，但是我不是想抢你的马，我是想有意的认识认识你。你贵姓啊？我舅舅，我是谁你还没说呢。员外乐了，岳公子快请坐。关灵啊，来来来，你也坐下。我这个庄子叫陈家庄，小老儿叫陈奎，这个孩子姓关叫关灵，是我的外甥，他的母亲是我的妹妹。你别看他这样啊，太任性了，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哦，岳云一听关灵是关胜之子，心里不好受了。为什么呢？岳云知道关胜为国捐躯，这次啊，金兀术进犯中原，打开金陵之后，康王赵构逃难，倒在池州，大刀关胜为了抵挡金兵被乱箭射死，关夫人万分难过，把丈夫葬埋起来之后不敢再吃粥住，怕自己的儿子关灵被金军暗算，赶紧遣散家将，带着孩子回娘家樊山陈家庄找自己的哥哥陈奎，一来让陈奎教育自己孩子，二来呢也免得被人暗算。这关灵挺任性啊，最近听说樊山有猛虎经常伤人，那关灵为民除害，每天在樊山上下跑来跑去追赶猛虎，今天打虎遇见了岳云，两人交了手，打了40回合没分胜败，关灵回家睡觉去了，把岳云扔在半山梁。偏巧啊，陈奎被人请去吃酒，回家的路上遇见岳云，把岳云带到家里。关灵见着岳云，一听说是岳少帅，哎呦，俩抓住手乐得连蹦带跳。陈奎看着也高兴，关灵如果结识岳云，这可是他的福气。岳云是好孩子，一出世锤震薛里花豹，金陵城救过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不如让关灵和他结拜盟兄弟。这些事儿陈奎怎么知道？他怎么不知道啊？你别忘了，他的妹夫死在金军手里，对国家的战局非常关心呢。特别是皇上赵构被困牛头山，陈奎都知道，怎奈心有力不足，没法去救驾。就这么，岳云、关灵结拜盟兄弟，岳云大为兄，关灵为弟，两个人拜了把子。这阵饭菜准备上来，岳云吃点喝点，天色太晚了，弟兄二人就在书房里倒头便睡。天光刚一放亮，岳云洗漱已毕，用罢早餐，来到了前厅来见陈员外。老伯父，我要告辞了，我要上牛头山去会金蝉子。哦，哎，见面了就走可真舍不得。你那匹马不行了，就留到这儿吧，你把关灵的马骑走吧。不不不，这不行，关灵也喜欢，再说他是青龙偃月刀，骑这匹赤兔胭脂马正好配套，怎么能分开呢？嗨，千里马得有千里人骑，你骑上这匹赤兔胭脂马驰骋疆场，杀退金兵，我那妹夫关胜总死也含笑九泉呢。就在这阵儿，关灵噔噔噔跑进来了。哥哥，你是要走吗？我也跟你上牛头山救驾去。这你太小。陈奎说，不行，你娘不同意，你再过2年再去。 我想把这匹马送给岳云，你同意吗？行，哥哥，好吧，我给你牵马去。小将关岭将赤兔胭脂马赠给岳云，岳云非常感激。随后陈员外又拿出路条告诉岳云，你来的时候战马落荒而走，逢山过山，逢河过河，现在你得走山路绕道，路途很远，给你这路线图，照路走，千万别错了。是，多谢老人家，你想得太周到了，将路线图揣在怀内，他的马留在了关岭家。然后岳云把双锤挂在赤兔胭脂马之上，拜别了老员外和关灵，任登上马，登城赞路。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十来里地儿，岳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啊？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情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呢？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严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粘罕、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杀将重围。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进，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镐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800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仙带5000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哈密士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镐、何元庆和800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镐往里一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的保人呐，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800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岳，他问余化龙，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这，我快进去。牛镐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镐，岳云呢？他这个岳云锤阵严蝉子，大得全胜。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他这个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 岳云落荒而走，还。

0: 败中取胜，行行，有你的。牛皋，岳云下山的时候我怎么讲的？不许带一兵一将，你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走了？是啊，我奉将令带走的，我多怎叫你带了？哎，你说不许带一兵一卒，我就没带一兵一卒啊，我带八百呀，你没说不许带八百人呢。康王赵构在旁边扑哧笑了，心想这牛皋是真能搅啊。我再问你，八百雁翎队带下山去了，你给我伤着，嗯，那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别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八百人助威，岳云不能垂这严产子，也不能收了员大将何元庆啊。哦，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不是你吗？哦，我多的当保了，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是吧？牛皋心的话，大哥耶，得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报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嘿嘿，哎呀，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智商有我名字吗？岳飞说：“你好好看看，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万岁，臣求你看看，万岁呀、啊！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儿。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王，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要说没有，哎，万岁，那就是元帅想陷害我。万岁，看看。”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儿啊，汤怀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哗勾没了。皇上多聪明啊！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向牛皋，另外岳云精灵成弃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0: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嘛？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
1: 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
0: 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啷啷啷，甲一臂响，走上何元庆，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使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调阵，哪知道一点信儿也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调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赤紧着劝，叫木匠赶紧给严蝉

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乌朱贺的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着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乌珠一听，脸刷拉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孩子，嗨，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爹，你别忘了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难道这么座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嗯，爹，我就不相信这么座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过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舒大拇哥佩服岳飞，这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不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这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岳飞呀，够帅才。金兀术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了，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段，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乌珠这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好，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赵构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

0: 八月十五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有庆贺。八月十五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势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办，王儿，爹，咱们爷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还能挡住咱们爷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官风，你下山砍断鲜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八月十五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禁不住，二更造饭，二更半出兵，派他的哥哥大王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趁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几家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铃，把战马的四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的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0来深吗？王儿，爹，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砍吊桥，我奔荷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好，吴主一提战马，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只见皓月当空的荷叶岭上站着一人，头戴龙冠，身穿蟒袍，仔细看不是别人，哈哈，正是高宗赵构。小儿赵构，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几句歌词没有颤抖，没有声嘶力竭，却次次痛彻心扉，似是横冲乱撞的情绪在浮在表面上的一刹那，被二十余年的阅历沉淀，无法懂得这份听众不能承受之轻，是歌者用怎样的力量勇气敛起的重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定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隐作痛。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彭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彭龙娴熟的唱功把这首歌处理得游刃有余，表达了面对自己心爱人的时的快乐心情。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心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香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令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在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三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雪地逃亡是成龙、约翰尼、纳什维等人主演的一部冒险动作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绝对逃亡》。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0: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的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原谅不是释怀，而是允许自己安静地消化伤痛，不必急着和过去和解。这首歌曲多年来一直是治愈的情歌，王玮琪的翻唱版本保留了原作的内核，用年轻一代的声线重新的演绎。创作团队希望传递，有时候原谅不是放过别人，是不想再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旁人安慰，只需要一段独处的时光，慢慢的抚平心里的伤口。来收听原谅。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出自12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静文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

0: 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2010年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0: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他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了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地用作 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怪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靠山王杨林，他跟秦琼那是有真心实意的感情啊。他看到秦琼啊，心里边就是别有一番滋味，他太喜爱这个秦琼了。当秦琼劝了他几句，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不过他跟秦琼的感情确实是依依不舍呀。结果秦琼告诉他了，王家千岁啊，咱俩的关系我也不用细讲了，在场的人都明白，您看看这什么呢？秦琼把这东西往出一拿，他一瞧啊，王爷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东西啊？18路反王的联盟条约，这里边啊咱就不一一细讲了，不过上面有几行字儿，秦琼给他念了。眼下这个杨广昏庸无道， 他汉地挑河800里，要奔扬州看琼花。你看黎民百姓已经被这个昏君杨广逼得生灵涂炭，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路有白骨，时事九空，老百姓实在没有活路了。我们18路反王，不忍心让老百姓遭到涂炭呐，我们才联合要反大隋，灭杨广。王爷呀，我们知道您和杨广不是一码事儿，您虽为王爷，可您心里还是爱民如子啊，您还是好自为之，回去跟杨广好好说一说，我们代表天下的百姓灭大隋呀。

0: 可不是我们想什么造反呐，或者是争皇位呀。杨凌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要发动整个大隋国的百姓跟我们作对呀。这还了得？我就是倾全国之力，也不能让他们这伙反贼的阴谋得逞。叔宝啊，咱们俩必定有过一段交情，过去的事儿就像一张纸接过去就算了。既然你们决心跟我们大隋要抗到底，那我们大隋只能全力的奉陪到最后了。看来这老杨林呐，是真下了决心了。叔宝啊，不管怎么说，当年你我有过一段交情，我再给你个机会，你回去劝一劝你们那些反王，让他们别再跟朝廷作对了。你们别说十八路反王，就是再有十八路反王，也不是我们大隋的对手啊！我们是倾全国之力对抗你们十八路反王。至于你们说为天下的百姓，那都是扯。你们所说的代表百姓的利益，说是百姓民不聊生，这老百姓啊，你就是刀嫩脖子，他们也没有几个造反的，他们逆来顺受都已经习惯了。百姓的追求就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你让他们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那都是没用的事儿。朝廷最大的敌人不是百姓，是你们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啊！你们找各种理由做借口，专与朝廷作对呀！我奉劝你们回去啊，好好刻苦读书。我们大隋有文科场、武科场，你们武功可以在武科场以武夺第一，也能封你个大将军。你们如果文才出众，饱读四书五经，也能考取功名，荣光耀祖。我奉劝你们呐，还是好自为之，别找各种理由与朝廷作对啦。你如果要是能奉劝这十八路反王都撤出四明山、瓦岗山那块地儿，我可以再一次的启奏皇上，让皇上继续封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管理的地域还不够大，我再让当今的皇上再下一道圣旨，把附近的几个州郡归你们管辖，这总过得去了吧？其他的那些反王啊，我们既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官复原职，尤其是那个螳臂，在我手底下当年见到我就像耗子见猫一样，也说不上受谁的鼓动，他也扯旗造反了。不过呀，话又说回来，他一旦要是改正的话，我对他也一定会高抬贵手。只要他们都规规矩矩的，不与朝廷为敌，过去的事儿，我作为皇叔可以代表皇上，对他们是既往不咎。
1: 这王爷说的这番话，你要仔细一听啊，还真挺宽宏大度。他也知道继续打下去就得劳民伤财呀，伤害的是无辜的百姓啊。再说大隋朝现在已经灯尽油枯了，那小油碗都快干了，也没啥挠头了。杨广干的这些事儿，他杨林心里透明白。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老百姓啊好糊弄，老百姓就是草民，这"老百姓是草民"这个词儿打哪儿来的？早年间呐，这人分等级呀，有奴隶，有主人。那你要是奴隶，你就可以上市，说白了就是人可以到市场去买卖。你卖别的物品呢，你可以打广告啊，像什么蒙牛乳业呀，还有什么华为手机呀，还有什么小米儿啊，还有什么乳业呀，包括方便面，你都可以打广告。可这人你怎么打广告啊？早年间没有广告，那时候。

人们就想个办法，要想卖这些奴隶，也就是卖人呐，在他脖梗子插根草，那就是最早的广告啊。要怎么说，插草卖人，插旗儿卖地。你看卖人的时候就插根草，包括卖儿卖女，甚至打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妓女进行买卖都插根草。后来时间长了，就把老百姓称为草民了。不过还有个说法，草民呐是墙头草随风倒，你谁当皇上都得喊谁万岁，他可不像现在我们人民当家做主了。你看咱今天北京人民代表聚会的地方叫人民大会堂，替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叫人民法院，为老百姓管治安的叫人民警察，为老百姓保家卫国的叫人民解放军，替老百姓理财的地方叫人民银行，就连老百姓花那个钱儿都被称为人民币。这就说明新旧社会这人民的地位是大不一样喽。我们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杨林他跟他这个侄儿杨广可不一样，他还是不希望生灵涂炭呐，他呢就想办法尽量劝劝这些十八路反王，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当年的干儿子就是这十八路反王的总元帅，他就把这话跟秦琼交代一番，让秦琼回去替他做做工作。秦琼一合计，既然这样啊，看来你想做我的工作，我也想做你的工作，咱俩谁也没做成，那只能继续开战喽，那就得打了，相互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只能武力解决了，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秦琼在马上一拱手，王家千岁，既然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只能一战定胜负，王爷后会有期。秦琼在马上施了礼，一转身拨马就走。杨林长叹一声啊，看来我真就要举全国之力灭这些个反贼了。就听大一声炮响，从十八路诸侯阵脚里边就杀出了一员猛将。哎呀，这员猛将可厉害，眨眼之间就来到阵前了。杨林一回身，宇文成都继续杀敌，这回啊就看你天宝大将军的威力了。宇文成都不管怎么说确实是员猛将，不过在杨林手里边那就是一条狗，狗啊就得凑，傻狗不识凑吗？这杨林一给他打气儿啊，他倒来了精神头了。再说他已经打败了两员十八路反王的大将了，这回你来一个我就灭你一个，我让你有来无回。宇文成都也确实厉害呀，当来的这位大将军冲到宇文成都面前，宇文成都仔细一瞧，但见来的这个大将是大脸盘啊，脸就像火炭那么红，还长着两道红眉毛，他使这家伙事儿跟宇文成都一模一样，也是凤翅鎏金镋。这宇文成都打了这么多年仗啊，还真没发现有跟他使一样兵刃的，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了啊！你跟我使一样的家伙事啊？来将，报上名来。我乃大梁王驾下称臣，官拜兵马大元帅。再往下问呐，我就告诉你，我叫王朝龙。宇文成都，请你识时务，赶快投降，如果不投降，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着话上去就一躺。宇文成都一看，哎呀，来得好快呀，他赶忙用躺去先迎一下子，就听当这一声响啊，这力气头可大呀，宇文成

家两人就打起来喽。就这么着，两人战了18个回合呀，没分胜败。可是王朝龙明白，其实比不过人家宇文成都啊。当他感觉到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他想找个空档啊，我先败回去再说。可就在这功夫，就听当当当当，收兵的锣响了。这是徐茂公下令，赶快给咱们王朝龙大帅下个台阶。当王朝龙拨马要败的时候，这宇文成都一合计，干嘛呀？啊，你们打不过救明金呐，这回我可不能干了。他赶紧打马就追，如果真追上了，他就是胜了，他也不光彩。这宇文成都也是久经沙场啊，一合计得了，我也拨马回去吧。可没想到他把马一带回来，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宇文成都你哪里走。接着就听十八王这边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刚才收军呐、啊、那是锣。这鼓一敲起来，这员大将踏踏踏踏踏踏踏打马就冲过来喽。来的这员大将不是别人，幽州北汉王铁木儿大帅沙里天。沙里天明白王朝龙一看手下两员大将都阵亡了，他想着不着不脸儿。这王朝龙也真厉害呀、啊、还真就打了18个回合，能跟宇文成都打18个回合就不错了。这回呀、啊、王朝龙往回一败，这沙里天打马就过来了。可是他过去他还不敢王朝龙这两下子呢，打了几个回合，他一看不行，他也得想法败呀。这功夫徐茂公也发现了，沙里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他一摆小三儿，下令赶快鸣锣收兵。这咚咚咚咚锣声一敲，沙里天打马就败回来喽。为什么这么轮番派将呢？原来这徐茂公他用了一个车轮战，他也明白这个宇文成都确实是十分了不得呀，必须得想办法消耗他的体力。你宇文成都浑身是铁，弄点几个钉啊，我们十八路反王这边这大将有的是，一个不行俩，俩不行仨，仨不行四个，咱呐挨盘上一遍。就沙里天败下去了，还有其他的战将在那等着呢。就这么着轮番上轮番败啊，有的能打10个回合，有的也就是3-5个回合，最多的能打20几个回合呀。别说20个回合，跟宇文成都能战上10个回合的就应该是数得着的上将军喽。可今儿个上一个败一个，败一个再上一个，咱就不一一细讲了。大概齐呀、啊、也得有10几员战将轮番去战这个宇文成都。就在这时候啊，又来一员大将，但见这个人骑了一匹卧槽大黑马。宇文成都看我的，怎么还有人敢上？当宇文成都定睛一瞧，哦，这个人长得还真就跟别人不一样。但见这个人长得是大饼子脸儿，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咱在书中就得交代啊，这黑跟黑可不太一样，有的是啊黑亮黑亮的，有的是黝黑黝黑的。他这个黑呀、啊、就是黑中透亮啊，而且这个黑呢又像锅底那么黑，你说能黑到什么程度吧？当你把做饭的铁锅给他掉个个一看，他跟这个铁锅底这黑线差不多，你说这人黑到什么程度吧？再说这个人不光长得黑，鼻子也挺大。都说欧洲人鼻子大，为什么呢？冷空气时间长啊，你这鼻子里边啊细气得让冷空气在鼻子里多搁一段时间，哪管那么0.几秒也解决问题啊，要不一下子把这冷空气都吸到这肚子里了，对身体它就有

坏处了。要不怎么说上帝造人造得这么科学呢？你看欧洲人鼻子长，他气候就寒冷，到了非洲你看看都是小耙耙鼻子，用不着那么长的大鼻子了。可是今儿个这位好像是有欧洲血统，鼻子长得大呀。据说欧罗巴人这鼻子就大，就说民国时候有个郭鬼子反奉，郭鬼子叫郭松龄，他就是郭子仪的后代呀。这郭子仪据说就有欧洲人的血统。当时大唐朝啊，这少数民族很多，你看他姓那姓什么独孤啊，还有什么余文呐、那不都是少数民族的姓吗？少数民族不是鲜卑就是契丹，那时候不是五胡乱华吗？你今天存汉人的血统啊就很少了。怎么说呢，咱就说这个郭松龄为什么叫郭鬼子，他长得大个子大鼻子，长得那不就像外国人一样吗？这郭鬼子他本来是东北军的高官，后来他就开始反起奉军来了，这就是后来在东北军发生了郭鬼子反奉的故事。本来他是连连的胜利也是该着啊，他有个女友叫韩秀素，有人说他跟韩秀素啊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了，因为发生了革命党起义，郭松龄作为革命党人他也参加了革命党的行动，被清军抓起来了，是韩秀素在刑场上把他保下来了。韩秀素就大胆地说，我们不是革命党，我们就是百姓。当时大清朝啊也不想宿敌太多，一看人家有媳妇保他，就把他立即给释放了。有的说他俩真是两口子，有的说不对，这个女学生啊就看好这个大个子大鼻子小伙了，说他有欧洲人的气质。韩秀素就合计，我把他保进来我就可以嫁给他了。后来韩秀素把郭松龄保下来之后，他俩还真就成为夫妻了，可最后还是栽在韩秀素的手上了。郭松龄反奉以后，后来就失败了，他们就跑到辽中藏到了一个百姓的家里边。结果韩秀素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啊，在方便的时候她就不习惯用农民常用的那些刮腚棍子啊、苞米瓤子啊擦屁股，她呢用手指，结果这用手指把他俩的身份就暴露了。这段历史啊尽管是个传说，但是你细合计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抓韩秀素两口子的正是王永清，这王永清啊跟我是真正的老乡，吉林省梨树县人，当时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团长，结果就因为把这郭松龄两口子给逮住了，张作霖一下子就把他提升为旅长，这王旅王旅就打这儿来的。你到我们老家，这王旅还有后代，他的两个孙子跟我有点啊拐爸的亲戚关系，他这俩孙子要活着估计啊也得90多岁了，一个叫王朝刚，一个叫王朝举。这哥俩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啊娶了一个女人，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吧，你还真别说，就这么一家人家在一块儿啊过了60多年从来没发生过口角，那可真是使人羡慕的一个和睦的家庭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咱就说今天上来这个大将，这个鼻子大到什么程度啊，比郭松龄的鼻子还大。你鼻子大就大呗，结果这俩鼻孔还翻翻出来了，这可就不是比郭松龄鼻子大的问题了，这鼻子都赶上猪八戒的鼻子了。但见这个大鼻子翻鼻孔，黑脸膛的大将军掌中提着一把冰铁枪，胯下卧槽大黑马，他是谁呀？他就是咱这部评书13杰的四猛之一，济南王唐璧手下的大帅铁枪来护儿。说到这儿大伙就明白了，这来护儿也是个少数民族，那说有幸来的吗？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来护儿确实力大无比，而且这个人呐也真是员猛将。这姓来的在汉人当中这姓不多，不过有，咱就说

0: 灵五那神功元气袋那个老板，他就姓来呀，他叫来回五。我有个朋友认识他，说你为什么给这个元气袋起个名叫五灵五呢？他说就因为我姓来，我的出生日是5月15，哎，就叫五灵五。别说现代人有姓来，古代大唐朝有个酷吏，那个来俊臣，他不也姓来吗？今天这来户儿一出场，这可有一场恶战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徐茂公一看，到了关键的时候了，我得派员大将喽。这才把来福儿调过来呀。徐茂公知道这个来福儿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当他把来福儿一调上来，这来福儿也是卯足了劲儿了。再说这宇文成都已经一连串啊打败了10几员18路反王中的大将了，他的力气头也消耗了不少了。这回这个来福儿踏踏踏踏打马一上来，宇文成都得问一下子，来者何人？你问我，我告诉你，我就是济南王唐璧手下的大元帅来虎儿。今天我来虎儿定能制服于你。来来来，你休走，看家伙，唰，这枪就过来了。来虎儿这枪来的也太快了，宇文成都赶忙用膛往外一架，咔嚓一声响，来虎儿就感觉到宇文成都不愧是有名的大将，可真厉害呀。宇文成都挡着一下子，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啊。哎呀，看来这来虎儿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呀。这两个人啥也别说了，马打盘旋就打到一块了。两个人是你一枪我一躺啊，就这么躺来枪挡，枪来躺躺，这下俩人可打出劲头来喽。打着打着，这来虎儿尽管是员猛将，可他确实不是人家宇文成都的对手啊。打了也就20几个回合，别看20个回合没分高低，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来虎儿确实敌不住人家宇文成都啊。如果再打下去，宇文成都就要把来虎儿给收拾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徐茂公又开始下令鸣金收兵了。宇文成都气的，这是打的什么仗啊？你们左一个右一个跟我耍子玩呢？我宇文成都啊喝出去了，来来来，谁还敢过来？这回啊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宇文成都可气坏喽，你再生气呀、啊、来虎儿也得听令啊。来虎儿借坡下驴，踏踏踏踏骑着那匹大卧槽马呀， 很快就回到了本阵营了。他回去了，宇文成都在那瞪着俩眼睛，十八路繁忙的人马，你们所有的战将都过来，让我一块儿把你们收拾了。他是越喊呐火越大，他怎么喊也没人理他。他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还没有出阵的战将，他这边啊，这催战的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起来不停，意思就是说你还得给我顶住这二十几面催战的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点是越来越急。可是这宇文成都在这儿举着鎏金镋，傻等着呢。难道这个杨林就不能收金，让他休息休息喘口气儿？杨林可不这么看。今天宇文成都是越战越勇，这头一仗必须要打出我们大隋的威风来呀。这头一阵要不把十八路反王的威心给他打下去，下一步就不好办了。他这边这战鼓一吹，就等着十八路反王，你们还敢不敢打了？你秦琼、秦叔宝不是咬得挺硬吗？咱们要一决雌雄吗？我们的战将啊，在那儿已经把你们打回多少个了？怎么，你们这十八路反王一点筋骨囊也没有？就你们这些人，还要敢反我们大隋？连一员真诚的猛将都派不出来，还敢反我们大隋？这是蚂蚁撼大树，何谈容易？来来来，继续给我擂鼓催战，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催战的鼓越擂是越猛。那么这十八路反王这边难道真的就被他们打服了吗？老王爷呀，他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十八路反王这边早就有安排了。当这个宇文成都连连得胜，徐茂公心中暗想，好，宇文成都啊，你这两下子我们都看到了，这回看我们怎么收拾收拾你。原来不是有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他们仨立过约吗？要包打宇文成都。这回啊，徐茂公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咱们派了那么多大将，把这个宇文成都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该咱们三员大将出场了。怎么样，准备的差不多了吧？军师啊，放心，咱们军中无戏言，可你们要多加小心。武云昭大喊一声，放心吧，末将上来啦。这武云昭说着话，一踹飞虎凳，马往前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他就冲上去喽。这武云昭啊，手里边举起了他那应手的家伙事儿，五钩神飞枪，哇呀呀，大喊一声就冲上去了。咱这书中就得交代交代，武云昭这杆枪就像只大手，最上面伸出的大枪头，旁边带着五把钩，这东西可厉害啊，扎上去就是好几个洞啊。武云昭骑的是千里银河一点白，这批坐骑啊，白的一根杂毛都没有，就在脑门上有小碟那么大溜圆的一朵红，看起来好像一朵花，那可不是花啊，那什么呢？那是角，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就是民间传说的赛龙雀。什么叫赛龙雀？飞龙啊，跑起来 比龙雀还快。哎呦，这匹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那可太快了。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宇文成都近前了。宇文成都一看，哎呦，这么快啊！一瞧，他明白了，怎么说他认识武云昭啊？这不是当年开国元勋武建章的公子吗？你这个大隋的叛将也来要跟我比试比试，赶快下马受降，我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皇上还兴许给你留个全尸。宇文成都，闭上你的嘴，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啊！我父亲当年在大厅暴露杨广的昏暗，他老人家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提哭丧棒，上殿大骂昏君杨广，把杨广骂得狗血喷头。可你们父子助纣为虐，你爹心怀不仁，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残害黎民百姓，你跟吴毛怎么能比呢？我吴毛心胸坦荡，为天下穷苦大众求得解放，我要让大隋的子民都过上小康的日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个词儿。反正啊，说的意思就是你们爷们儿保这个昏君杨广啊，那就是助纣为虐呀。这宇文成都根本听不进去，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还不服气？当年南阳关俺宇文成都要是追你的紧一紧呐、你就逃不了了。今天呐、你特来送死，我就让你有来无回。宇文成都说这话，这躺就打过去了，他得躺要下来，乌云昭连人带马肯定得被他打成一滩泥呀、他的力量太大了，武云昭对他比其他的十八家反王的战将啊都了解呀。他们过去也都是一个槽子吃过食，谁一天吃几碗高粱米籽儿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啊。也就是说，扒开他屁股蛋儿看一看就知道他前天晚上吃的什么。可当下不一样了，当下是敌对的势力了，这回他们俩可就不在一个槽子吃食了，不保着大隋了。你保大隋啊，我反大隋，今天你跟我要玩命，我也得防着点儿。乌云昭知道他的招数啊，我要跟你硬扛的话呀，恐怕我不是对手，那我就得想办法一挑破千斤呐。指婚兵刃这个事儿啊，不在长和短，也不在轻重，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用处。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就看你怎么用。你使得大枪杆子再长，可俩人一打近身，你这个大家伙事就不好使了。假如你身上有个短家伙事，就能发挥他的长处喽。这两个人呐、都是各怀心腹事，人家宇文成都根本就没把武云昭放在眼里。不过他也知道武云昭跟其他的战将不一样，我也得加点小心。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了，这武云昭是隋唐英雄里边四猛十三杰十八条好汉的第五节，宇文成都呢是第二节。今儿个他俩碰到一块儿，都是各有所长啊。宇文成都要是靠力气头，武云昭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可武云昭想直接一下子就把宇文成都打下马，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武云昭必定是武云昭，他找准了机会喽。我呀想办法把你这手腕子给你挑开，你这手腕子要是被我扎住了，我一使劲儿，哎， 那手腕子要是被人家给挑了，他那俩手就抓不住那躺了，那么这躺就发挥不了他的长处了。可没想到他这招刚要使出来，就被于门成都给看破了。好啊，妙条我的手腕子，你可知道我这个手腕子已经戴了护套了啊？感情他这手腕子弄俩铁箍，坏了，看来我这招啊用不上了，那么就得打了。当两人呐、啊、打了30左右回合呀，于文成都心中暗暗的佩服，确实这武云昭跟其他的战将没法比呀、啊、可如果再打，武云昭恐怕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当当当当，鸣锣收兵了。武云昭一看，得了，我也借坡下驴吧。武云昭一拨马，他这马太快了，眨眼之间就返回自己的阵营了。于文成都啊，打了这30几个回合，确实消耗了不少体力，不过于文成都确实是一条了不起的汉子。就在这功夫，你看18路反王的队伍当中又冲过来一员战将，这员战将啊，胯下坐骑白尾深红瘦，就说这匹马是血炭红啊，红到什么程度，一根杂毛都没有。别看这身上没杂毛，尾巴呀不是有杂毛，是白尾巴。再仔细一看，马上坐着这员战将，手使一根熟铜棍，假如他从马上跳下来，身材并不高，是矮胖的，面似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啊？就像生螃蟹盖，绿了吧唧紫了蒿青啊。假如要是用锅给他煮熟呢，那就是红了吧唧的喽。再看他长方脸小眼睛，一脑袋红头发遮尽盖肩，身上也没穿铠甲，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一杆大棍。当他骑马一上来，就喊了一嗓子：于文成都，你可知道俺是64家烟尘之一，屠了寨头拔交椅。说白了就是一个山大王，你就说是个土匪头子得了吧。那年头啊也没这个名词儿，他得挑大的说呀，我是陀螺寨的寨主，我还是头号寨主。刚才那个武云昭就是俺的堂兄，我的堂兄，这枪没把你的手腕子挑开，算你捡着。这回我让你看看我武天锡的厉害。这武天锡也不简单呐、啊，是4猛13杰的第6杰。他说着话，这棍呜就砸下来喽。他连砸了好几棍，于文成都觉得这个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呀？今儿个来的这些战将都挺厉害呀。你还真别说，于文成都心里边还真挺佩服这18路反王手下的这些大将。可是打着打着，武天锡呀、啊、他根本就不是人家于文成都的对手。打了10几个回合，他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得想办法撤回去啊。这武天锡知道他的力气头有点用的差不多了，他感觉到吃力了。可是这武天锡呢，他也是粗中有细呀，他也想以巧搏天金。当那个凤翅鎏金镗往下砸的时候，他把龙盘熟铁棍往上一拖，恐怕脑袋啊就得扁了。武天锡没往外崩啊，他呀就得来个顺势，要说使俏劲儿，就得借力使俏。一看这堂往下砸呢，他往 往外这一蹦，啪！哎呀，这下子借着人家这躺的力量，还真就把这躺给蹦出去了。但是蹦得也很吃力啊，蹦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两膀子怎么酸溜溜的，虎口都要快震裂开了，这可真疼啊！他一咬牙，他真挺住了。不过他心里边啊，可就有点发慌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你确实不简单呐！武天喜也明白，怪不得十八国的总军师这徐老道告诉我们要小心，能打则打，不能打就得想办法败回来呀，千万不能强求。宇文成都确实是一位高人呐，他就这么一个人，我们人多势众，就这么跟他轮番这么打，这可叫车轮战呐。要是一般人早就完了，可没想到今天人家挺住了还不说，人家是越战越勇啊，我们左一个右一个都败下来了。尽管我们使的是车轮战，可这车轮战得打赢了，这车轮战才算成功啊。打了这么长时间，这眼看俩多时辰了，还没把人家打败，你说这车轮战呢，看来今天要够呛。武天锡就盼着赶快鸣锣收兵啊，可到现在这收兵的锣也不敲，他不敢自己随便的往下败呀，那就得挺啊。徐茂公看出来了，暂时武天锡绝不会有什么危险，武天锡还能顶一会儿，这武天锡是硬顶啊。他心里明白，我们军师一定安排妥妥的了，这回我们呐，左一个右一个，把你的底，把你的招，我们也都套来了，看看我们军师下一步怎么想办法收拾你吧。这武天锡想回来回不来，他只能这么跟宇文成都过着招。就在他无有招架之力的时候，这收兵的锣当当当当当，哎，又响起来了。他赶紧一拨马回来了。今儿个这场仗可有意思，来一个走一个，上来一个下去一个。宇文成都是一个也没打死，一个也逮不住。宇文成都啊，他武功高强，可这人呐，都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四肢发达的人头脑都简单，这个宇文成都啊，就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路货了。尽管他是员猛将，可他呀也是个粗心人呐。到这时候你应该明白了，人家使的是车轮战，个小孩都看出来了。宇文成都越打越来气呀、啊，越来气还越打，人家拿你当猴耍你还不知道呢。他根本就没合计那么多，来来来，你们谁还来？结果又上来一位，这位呀、啊，骑着一匹乌骓马，这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又高又大又胖又肥，而且还会撒欢儿，那真是鬃毛全扎着起来了。马上的将高喊一声：“宇文成都，咱俩今天又会到一块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师傅，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圆，是你。这几句歌词没有颤抖，没有声嘶力竭，却次次痛彻心扉，似是横冲乱撞的情绪在浮在表面上的一刹那被二十余年的阅历沉淀，无法懂得这份听众不能承受之轻是歌者用怎样的力量勇气敛起的重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默》，由那英演唱。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这首歌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是入味和走心。主歌部分的低音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具有一种粘性，将听歌者的情绪牢牢地粘在作品的意境里。

本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进行升华，而是进行留白，尾音有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作品充满了更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这首歌曲表达出了恋爱中的不舍、留恋、悲伤和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如深海般永无止境的恋爱，黑白极简的影像画面，暗合和以声消磨，男女主角历尽波折依然纯粹的爱情。就像失去你像是全世界尽了阴黑了白，心痛就像是海水中溺了水般的窒息，曾经美好的回忆是一把刀，一刀刀刻在心上，想起就隐隐作痛。

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是庞龙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玫瑰花》里的一句歌词。这是一首有着浓烈的印巴风情的歌曲，轻快舒适的节奏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歌曲的气氛。庞龙娴熟的唱功把

你是我的玫瑰花是由内地和台湾两地音乐人联手打造，歌曲表达了一个男人面对自己相爱女人时的快乐心情，简单朴实的声音与两只蝴蝶异曲同工，也同样朗朗上口，流行也势在必然。庞龙也将借这支美丽的玫瑰花成功转型，向着专业歌手的方向继续高歌猛进，续写网络神话。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出自歌曲《天下有情人》，由周华健、齐豫一起合作演唱，发行于1995年7月3日，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相随中》。

歌曲的曲调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作为一首情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有情人之间的爱可以战胜一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歌词写得很美，写出了爱情的短暂、美好、缠绵、永恒以及无奈。

整首歌曲听上去特别的空灵缠绵，如同人在云上漫步，在天上飘啊飘，路人沉醉到忍不住叹息。

在我心中曾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这是一首脍炙人口、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经典歌曲。歌曲旋律感情真挚，歌词里充满了真挚和友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人们忘却生活中的痛苦并互相关爱的心声，鼓励人们要不畏挫折，勇于面对困难和失败，团结友爱，共同战胜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真心英雄》，由成龙、周华健、李宗盛合唱，发行于1993年6月18日。这首歌表达了永不放弃、不被困难打倒、坚持自己的梦、为自己的梦而努力、把握生命、珍惜时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要坚持不懈，全力以赴拼搏，努力向上。虽然不可能随便就成功，但只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经历磨难，总会在风雨后看见彩虹的。

在电影《绝地逃亡》中，这是一首流行灵魂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感觉是有种很帅意的感觉，歌词里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我终于看清了你，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歌曲非常的燃，旋律非常的热血，和电影的剧情非常的吻合。

歌曲中描写因为恋人的背叛而内心挣扎纠结的情绪恰到好处，沧桑跟沙哑的嗓音让人难忘，让人为之执着感动。这首歌还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 MV 短片的3个奖项，足以看出该首歌受欢迎的程度。

《绝地逃亡》是成龙、约翰尼、纳什维等人主演的一部冒险动作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察和一个赌徒因为目睹了一场凶杀案而被认定是嫌疑人，为了寻找凶手而不断逃亡的故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绝地逃亡》。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好好，
13: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

0: 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了。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大金国的色狼主弯燕无珠带着金蝉子过了连山十日，来到荷叶岭下。金无珠抬头一看，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无珠心中大喜呀，啊，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殿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七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呐，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8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3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 官最大的是李刚，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刚。那几个人呢、啊、什么松方啊、王渊呐、啊，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刚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边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五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呀、啊，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嫌我那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都想家了，一个低头不语。李刚说，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失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后边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呢，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可多好啊。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 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丞相。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
13: 哦，
12: 你是？我叫陶晋。
13: 哦，知道了知道了。
12: 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
13: 对对对，
12: 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啊，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
13: 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
12: 军令大如山。
13: 什么？
12: 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
13: 不不不，
12: 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
13: 哦，
12: 你怕元帅杀你？
13: 是。
12: 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陶晋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
13: 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
12: 请万岁恕罪。开开。
13: 这
12: 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敢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晋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这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呵呵，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
13: 哎，
12: 陶晋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
13: 哎呀，老相爷，我实难从命。
12: 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嘚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嘿嘿。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诉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一推我，那年头啊没有照相，有照相的咔一照，永久纪念。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旨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你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
13: 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
12: 好，玄明，开门。嘎噔。开着三皇锁，了地一去，军兵叽扭扭扭扭扭扭，呱，营门开了。皇上的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苍风照够，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他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
13: 直接迎来迎帐篷，挨帐篷

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眼神呢。迎门关逃进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十来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哎，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兀术来。金兀术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兀术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禁不住那两个知己灵晃荡，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禁不住巴拉催马蹭就上来，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陌生往回一跑，是文人吧唧趴下了，一步都没跑了。嗯，一手抓空了，金兀术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兀术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拽，赵构这阵儿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啊，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都出血了，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众爱卿哪个救驾。哎，禁不住伸手抓着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扣住山石，人用100多斤来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带着折了，还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了一看，哭秋坐地下不会动了。陶晋这么一看，完喽，这是干嘛，吓傻了，向那里赶脆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他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晋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晋面前软磨硬泡，陶晋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了。可万没想到皇上出去，金兀术到了，陶晋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宪就明白出事，急忙抓枪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暂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兀术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地，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兀术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兀术吓得啊，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兀术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兀术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着辫子盘在脑袋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兀术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兀术嘡啷一咳，刺啦，发。

0: 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这左手也没有松开爪钩，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乌珠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鞍头这一放，血马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哎，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的屋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乌珠两人从连山石着来到牛头山下，金乌珠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憨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的。听见金乌珠大叫一声，知道不好，催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了，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价，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什么劲儿？快点炮！就听着嗤嘎，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当兵者噔噔往里松劲，可不得了，外边响信炮，金兵杀上了。当将官把桌都周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的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着，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出一句话，从大堂到营门挺远呐、啊。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倒印儿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掺掺架架往旁边躲，他的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搭鞍桥上，雪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建州大王詹憨，王兄。给你赵构唰地扔，怎么这么轻呢？张邯一看呀，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哪有赵构啊？赵构在山上呢，跟我抓他去。说了，金乌珠雪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儿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张邯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乌珠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金乌珠，你别过来！金乌珠，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玉爱卿，快来保驾！玉爱卿，金乌珠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傅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

0: 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完颜吴珠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嗨，干什么？要抓到够。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康王赵构和金乌珠的当间，往这一站。
13: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哎，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12: 有打听道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17-18岁，小者15-16岁，身高丁大，呵，这个膀扇弄这么老宽，黑悠悠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锤。就看他往这一站，
13: 哎，岳飞呢？
12: 他一看是中岳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13: 哎，找岳飞保皇上啊，打金母猪啊。
12: 哎呀，小亲家，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兀术，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13: 你是谁？
12: 寡人是皇上。
13: 你就皇上？他谁？
12: 金兀术。
13: 啊，哈哈哈哈，你叫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子儿吧，哥。
12: 耶，金兀术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个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八大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 是岳云的朋友。前文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瑛，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当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理应外合攻打金乌珠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呢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学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15-16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头网牛心发髻，骨子簪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蹬多尔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14: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大！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12: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梆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甩手一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哎，岳云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识。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岳云没走，要不说呢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咚，这个咣，两个牛啊就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哎，好，打，使劲顶，看谁劲大，顶。
14: 哎呀，哎，出血了，别顶了，怎么回事？
12: 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顶非顶死一头不可，不行啊。黑小站起来，
14: 哎，玩会儿行了，别顶了。老黑爷，老花爷，听说不听话找打呢。
12: 切，他过来了，一伸手，砰，这只手抓住黑牛的犄角，这手抓住花牛的机器，双膀一交力，
14: 哎，去， 你们哦！
12: 啪啪，两头牛被扔出一丈多远呢、啊，啪地往那一摔，起不来了，在那边疼的一个劲儿哆嗦。黑小乐了，
14: 好啊，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嗯，
12: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嗯，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看，
14: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12: 跟你呀。
14: 干什么？
12: 你贵姓啊？
14: 姓狄。
12: 叫什么？
14: 狄磊。
12: 你给谁放牛？
14: 给别人放牛啊。
1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4: 什么人也没有。
12: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我走好不好？
14: 干什么去？
12: 跟我到牛头山，从岳元帅岳飞呀。
14: 岳飞？哎，这名字我听说过。岳飞是好人。
12: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14: 金什么珠？
12: 金乌珠。
14: 对，金母猪是坏小子。
12: 对对对，
14: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12: 我啥也不会。
14: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12: 嗯，月月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14: 好了，比力气。
12: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噗噗，嗨，砰，一伸手，噗，把月云给抱住了。月云，两胳膊柳噔噔的，他往一收力呀，月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
14: 没起来。哎，
12: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
14: 呀哈！哎呀，比我劲儿大耶！好小子，嗨，
12: 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西眼神，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咚，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4: 耶，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砰！
12: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4: 不行，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
12: 岳云明白呀、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4: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12: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4: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12: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4: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12: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4: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12: 他为什么打你？
14: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12: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跟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14: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好，走。
13: 好了，他把牛圈到一起，
14: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13: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这两条腿呀，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任登上马，随后哗哗哗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听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14: 哎，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13: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这人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英格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啊、个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啊！树林中间的树木、啊、全被拉折了，留3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洼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
14: 别打了。
13: 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14: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哼！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13: 啊？你敢勾人打我？
14: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13: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嗯，这小伙子一听啊，眉毛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耶，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来的？狄雷乐了，
14: 好好好好好，打，使劲打，看谁劲儿大。我告诉你，今天我找这人是我兄弟，就来揍你来了。
13: 哎呀，气死我了！使青铜倭瓜锤的小伙子往前一伸，奔着岳云呜砸了起来。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了，心里是个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德胜沟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嗨、哎，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是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打呜连轴当当当砸了3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3下，打了呲呲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岁数比我小，个子比我矮，这张脸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有这么大力气能崩开我兵刃。好小子狄雷呀，你等着，我打完他再揍你。就这么，岳云和这红脸小将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一口气就打了20回合。岳云挺佩服的，哎呀，这对锤的招数挺巧妙，要是把这个人能带到前敌多好啊。可惜这人不通情理，不等我把话说完，抡锤就打。他是谁呢？狄雷在一旁啊，拍手叫好，高兴。打着打着，害怕了。
14: 不好，不能再打了。哎，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啊？ 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那我帮我哥哥打他，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打了，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
12: 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二三百人，穿着军装，号卡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德胜沟鸟船，挂着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的切近仔细一看呢，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敌雷吗？

0: 着。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我给你磕头了。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1: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0: 哦，这位小英雄，清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位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白呢，那个人他就打我，我就和他打交手了。哦，小将军，你是哪的人呐？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的人。贵姓啊？我姓岳，叫岳云。哦，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实敬实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震雪里花豹，机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成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金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人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2: 他刚想走，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3: 哎，
2: 回来。
3: 哎，没走。干什么？
2: 跟我回家。
3: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0: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说他精，比精人呢心眼慢点，他竖着耳朵听。为什么？他怕挨揍。只听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我这次回家就是来找天亮和狄雷来了。前者牛二爷天下催粮，又带了班兵圣旨，叫十路总兵每路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集齐，等候元帅将令里应外合，大破金兵。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各路人马已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介吴林，相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3: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要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5: 调频95.5兆赫，
26: 中波126.9千赫，
2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3年过去了，林晓峰至今忘不了孟婉如恬淡宜人的脸庞和嘴角微扬的迷人微笑。林晓峰觉得人是姻缘皆由天定，比如说他和孟婉如的初次相遇。大三那年的春天，晓峰在食堂打饭，尽管轻蔑蔑地端着一碗汤，还是不小心和匆匆而过的孟婉如撞了个满杯。林晓峰歉意的抬头，心随之怦然一动。没错，正是自己心仪的女孩形象，清俊大眼长发，瘦小的身材，还有嘴角浮动的迷人微笑。女孩只是微微一笑，没等林晓峰插话，爽快地说没关系，然后就径直走开了。恰似一只盛开的玫瑰匆匆飘过窗台，只留余香。撞汤事件的第四天，林晓峰路过一个荷塘教室，远远地看到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身影，他跑过去在心底刻下班级的名字，艺术设计系2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林小芳一有闲暇时间，就跑到艺术系的教室前晃悠，希望巧遇再次发生，或者当路过他教室的窗前，偷偷地看看他读书的样子，心里也是甜甜的。甚至更近一些，可以看到他闪亮的眼眸，黑亮如瀑的头发和迷人的微笑。天长日久，林小芳虽然去过艺术系多次，甚至能准确地猜出他今天穿什么款式的衣服，但他一直没有勇气近距离接触这个女孩。林小芳担心遭到拒绝后，连这份暗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转眼学期末到了，艺术系的作业和考评都需要用电脑来完成，孟婉如的电脑总是从中作梗。周末电脑彻底罢工了，他非常焦急，见到系里的男生就往教室里拉，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恰巧和前来转悠的李小峰又撞了个满杯。小峰说，这次撞杯不是他精心设计的，命运就这样巧合。林小峰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电脑硬件和软件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几分钟后，电脑故障手到病除，孟婉如连声感谢，慌乱间定睛一看，惊呆了，竟然是那个男生。当孟婉如动人的眼神飘向林小峰的时候，他的心脏像痉挛似的乱蹦乱跳，他爱上他了。在修电脑的时候，林小峰还私心地留了一手，没有完全修好，他想再次见到孟婉如。第三天，孟婉如打电话给林小峰问，怎么我的电脑又出问题了？小峰故作深沉地说，肯定是你操作不当了。其实他心里早已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飞到他的身边。本来是小事一桩，林小峰硬是弄了大半天。他想多听听悦耳的声音，想多看看他清秀的脸庞。随着见孟婉如次数的增多，林小峰的心里却浮起了自卑。他不够潇洒倜傥，没有腰缠万贯的父母，只有一颗比水晶还要单纯的心。回头再想想如花似玉的婉如，小峰犹豫了，只好把这份暗恋压抑在心里。如果没有孟婉如宿舍姐妹的玩笑话，或许林小峰的爱就会藏在心里一辈子。有了林小峰，宛如姐妹们的电脑再也没闹过罢工。那天修完电脑后，姐妹开玩笑地说，宛如和小峰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我们就当红娘撮合一下，让你们修成正果吧。孟宛如听后涨红着脸说，不准谣言惑众，哪儿跟哪儿啊。林小峰也随声附和，远着呢。其实小峰多想得到姐妹们的支持，回去的路上他的心七零八落，纠结如麻。好久之后，小峰都没有去找孟婉如。临近暑假，艺术系举行晚会，孟婉如急匆匆地给林小峰打电话，你到哪儿去了？过来，你给我当个舞伴吧。语气不容推辞， 林晓峰马上武装起来，一身崭新的黑色西服，穿着锃亮的皮鞋，戴着红色的领带，而且特意到花店买了一支鲜艳的玫瑰花。晚会上，孟如和晓峰成了焦点，都说是天作之合，晓峰激动万分，趁机献上那只暗藏已久的玫瑰花，都知道那是爱的表白。孟婉如既恐慌又吃惊，但还是落落大方地收下了。这时候主持人插话说，婉如，你打算什么时候成为晓峰的爱人呢？孟婉如羞涩地说，下辈子做他的爱人。大家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那句若即若离半真半假的回答，下辈子做你的爱人，让孟婉如和林晓峰成为校园里令众人艳羡不已的情侣。可婉如知道那不是句玩笑话，她还没有做好接受他的准备。

毕业既是劳燕分飞的离别之时，多少校园爱情都是如此的悲剧，林晓峰却在期待奇迹的发生。他没有意识到孟婉如的变化，还是一如既往地跑去找他。孟婉如总是找借口拒绝，好几次他都怔怔地站在婉如的宿舍门口不肯离去。毕业论文和答辩暂缓了晓峰和婉如的爱情步伐，他们到了找寻生存之路的时候了。林晓峰找工作的时候总是征求婉如的意见，他明白这份爱情要结果必须是两人工作生活在一起，而婉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跑了很多招聘会，始终没有定下来。一天夜晚，孟婉如告诉林晓峰，他在青岛一家婚纱摄影楼找到了工作，负责照

不相信流言是真的。林晓峰气冲冲地跑到宛如的公司去，他想唾弃他，想痛骂他一顿。刚走过心仪酒吧，正看到他老板的宝马车停在路边，孟宛如正和三个男人谈笑风生。以前从不喝酒的他，朱唇峨眉，脸色蜡白，满脸堆笑。林晓峰心似冰冻，如万箭穿心，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第二天，他买了去上海的飞机票，他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忘记伤痛。林晓峰去了上海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因为业绩突出，深受领导的赏识，拿着一份不菲的薪水。他忘我的工作，想用忙碌忘记以前的孟宛如，可是事与愿违，越是忘记越是想起。当有同事向他请教问题时，他就会自然地想起远在青岛的孟宛如，心就会焦灼般的疼痛。往往公司下班后就剩下晓峰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同事夸他是个80后的工作狂，可没有人知晓他心里的酸楚。我请你喝杯酒吧，林晓峰的女上司一天晚上深情款款地说。他说，我观察你好久了，你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工作，然后深夜独自到酒吧买醉。没错，林晓峰的确如此，他的心还在痛。那晚喝醉后，林晓峰向女上司倾诉了他的感情，但倾诉不是他的本意，只是醉酒后酒精麻醉的作用。女上司很是为晓峰的遭遇惋惜，下班后主动约晓峰出去散心。大假的时候和晓峰一起去丽江旅游，他想为晓峰疗伤，他发现自己被晓峰的才华所倾倒，他想给他一个幸福的家。林晓峰感谢女上司对他的照顾和关心，对他来说，女上司就像家里的姐姐一样。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在想念宛如，想念他们的春夏秋冬，想念每一个过往。深秋的一天早上，林晓峰把辞职信递上了女上司的案头。女上司很吃惊，惋惜地说，就算做不成爱人，还可以做同事，何必如此呢？林晓峰一脸愧疚，他知道公司对自己不薄，他说辞职和公司无关。是孟宛如的同学到上海出差，告诉了晓峰宛如的病情。林晓峰火速赶赴青岛，一年不见的孟宛如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憔悴异常，没有了往昔的光艳，皮肤黝黑，眼神暗淡无光，而且全身浮肿。晓峰恶狠狠地找到影楼老板质问，老板轻描淡写地说，是他自己愿意这样的。晓峰万分自责，使劲地揪着头发，仿佛要把自己拔成光头一样，恨不得得病的是自己。为了帮助孟宛如治病，林晓峰在青岛找了一份工作，他想陪在他的身边。孟宛如喝的粥都是晓峰亲自下厨煲的，喝的鸡汤也是他经过反复练习熬成的。为此，他翻遍了菜谱，就是为

为了他的一声赞叹和大口大口的入食。可小峰的真心并没有感动上苍，病魔一步一步靠近，浮肿日益加重，小峰心如刀绞，悔恨如穿肠毒药般剧烈。青岛最好的医院也无济于事，小峰听说上海一家医院有偏方，他日夜兼程赶赴上海。可当他从上海赶回时，宛如已经成为他记忆中最美的女神了。林晓峰发疯似的奔跑和哭泣，撕心裂肺地喊着，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不能原谅自己，或许如果他一直待在他的身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宛如出殡的那天，宛如的妈妈送给小峰一条宛如没有发出的短信，这样写道：亲爱的小峰，你好，请允许我用这样亲昵的称呼。毕业后家里遭遇突变，需要一笔钱，为了挣钱，我不得不兼做老板的秘书，影楼是服务行业，陪客户吃饭喝酒是正常的，因为长期酗酒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是罪有应得。希望我走后找一个爱你的女孩结婚生子，你不要自暴自弃，更不能再喝半点酒，切记。你还记得艺术系晚会上我对你的答复，下辈子做你的爱人吗？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和给我的爱，让我品尝到人间最美好的情感，让我下辈子做你的爱人，爱你。林晓峰读着短信，禁不住泪水连连，泣不成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前两天看到当地的一则新闻，在这周边的一个农村地区，有个5岁的男童被父母抛弃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孩子一定有什么病，因为在我们这里，尤其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不出所料，被遗弃的小男孩和我一样，得的是手足徐缓性脑瘫。正在吃饭的我们强烈谴责他的父母。一提起父亲母亲，热泪总在眼眶里打转。只言片语，怎能说得清抚养这样的脑瘫患儿的艰辛？在镜头里，被抛弃的孩子坐在地上一个人玩，嘴里流着口水，显得尤为孤独。他的病情看起来比我轻一些。记得5岁的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经医院体检，家人才知道我患的是脑瘫，而且是被不负责任的医生造成的。记得那个时候，我天真地问母亲，
8: 表妹比我还小，她上幼儿园了，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呢？
7: 母亲说，你想去幼儿园吗？
8: 那当然。
7: 母亲沉默了。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记忆中，医院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母亲每天都背着我去医院针灸，针灸时我哭了，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我，她带着哭腔对我说：
2: 孩子，坚持就是胜利，你不是想上幼儿园吗？针灸后会走路了，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1: 天真的我一直以为我的病像感冒一样，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去幼儿园。为了他，我渐渐学会了忍耐，我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哭泣。偶尔忍不住疼痛，我只能偷偷地流泪。胖嘟嘟的我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尽管这样，我依然喜欢微笑。从那以后，病友们管我叫阳光女孩。或许只有我微笑，爸爸才不叹息，只有我微笑，妈妈才不流泪。我的微笑因真情而绽放。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我是被医生拖延了生产时间而导致了循环性脑瘫。为此我曾经抱怨过，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新开了一家蓝猫专卖店，我进去了。
2: 阿姨，这个书包多少钱？
3: 去去去，这里不是你来的，白痴。
1: 他一边把我推出了大门，我当时就想把他的店砸了，脑海里闪现出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3: 我们是读书人，有文化，有理想，有思想，不能随便动手动脚。
1: 回家时，父亲一下子就看出我受到了委屈，我在父亲的面前哭了，我向父亲诉说了整个过程，向父亲埋怨着。父亲脸色变了，他很生气，但很快他平静了下来。他告诉我说：
3: 孩子，我们不能怪医生，也不能怪任何人，包括你自己。也许你就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上帝因为特别喜欢你，咬了你一大口。
1: 与其这样安慰我，不如干脆告诉我，这就是你的命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老天注定了我将一辈子残缺，同时也注定父母为我辛劳一辈子。我知道最痛苦的是我的爸爸妈妈。自从我出世，父亲不惜代价地给我下贵重的药，四处筹钱供我治病。不久，高昂的费用让父亲不得不从一个收入比较稳定的单位辞职出来当出租车司机。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预约租车的络绎不绝，父亲无日无夜地干着，忙得每天只剩下4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困了只能用咖啡提神，整个人瘦的只有50来公斤。更危险的是，一天夜里父亲跑长途，在回家的路上遇到4个劫匪，他们装扮成乘客，半途又改变目的地。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父亲发现不对，便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朋友，还假装给公安局里的哥们打电话。坐在后座的2个劫匪感到害怕，找借口溜下车了。过了不久，另一个又溜了，车里只有1个劫匪。父亲拿出一只长长的黑色手电筒，说这是电棍，逼他下车。父亲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少，这样的工作无论多么危险，父亲都拼了，为的是撑起我们这个家。

祸不单行，一天夜里母亲为我插电蚊香时不慎被电倒了，幸亏有父亲在，父亲马上对母亲做人工呼吸，再将她送往医院，挽救了母亲一条命。那时候我还小，照顾我成了母亲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她顾不了自己的身体，只是在家里休养了几天，又继续她每天的工作，继续抱着我医院针灸，按医生的吩咐为我熬药。我依稀还记得母亲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饭，一音一字地叫我说话，弯下腰一步一步地教我走路，每次我发病抽搐时，无论多晚他都背着我去医院。那一年的圣诞节，上帝居然给我们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刚踏进而立之年的他们还相信这是个会醒的噩梦，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样冷酷无情的惩罚？而看着渐渐年迈的父母亲，我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犯罪感。也许我早就应该离开他们了，但刚到鬼门口就被他们的亲情呼唤回来，我在他们温暖的怀里醒来。我从不把自己当残疾人，别人能做到的只要我通过努力一定可以做到。当我听说这里每年都举办寒江徒步节时，我很想参加，但20多公里的全程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到达的。强烈的挑战欲望迫使我不得不要求自己每天徒步5公里，我做到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也许是那一本打满勾的台历，也许是想起父亲母亲这么多年来的不离不弃，倔强的我自不量力地参加了徒步活动。凭着同行伙伴的鼓励以及之前一年来的坚持，我足足走了18公里，这个成绩连我自己都不敢想的。每当战胜自己，我总会为自己喝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尽管我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乐趣，但现实对我来说是残酷的。身体的残缺，走在大街上，别人总会向我投来异样甚至歧视的眼光。逛商场时被人家当贼一样盯着，等公交车时知道我动作慢的司机故意把车停在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象征性的停了一下，车门也不开就把车开走了。面对这些我早已习惯了，偶尔觉得特别委屈，很想对父母诉说，但我知道他们比我更难受，我只好借助于纸笔。父母对我的爱是无私的，我一度误解了他们的爱，确实那段爱很费解，是天命的他们突然找我商量，他们想要个小宝宝，问我要不要。十四五岁的我也明白，有了小宝宝他们会把爱分点给他，那个小不点将代替我的位置，说不定我会成了被遗弃的对象。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知道我靠不住，甚至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让他们将来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虽然很不愿意，但为了他们我只能答应。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思考过的这些问题，而是很天真地跟他们说，
2: 以后有人陪我玩了。
0: 后来有了弟弟，他们并没有冷落我，更多的是偏袒我。我清楚地明白他们的真正想法，他们爱我，爱到把所有的能够给的东西都给了我。老师曾经跟我们说，人生的轨迹就是个半圆。父母走上坡时，含辛茹苦地培养我们，到了知天命的时候，就是他们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孝敬他们。是啊，我把父亲母亲所有能偷的东西都偷走了。他们为我付出这些能够说得清吗？为什么他们那么傻？为什么当初他们要选择一个本不该留下的生命？对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来说，他的降临无疑是对爱他的父母的精神折磨。他们这种不人道不仅让他们操一辈子的心，更断送了两个年轻人的人生。一辈子清贫，一辈子担心，一辈子受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本周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苦苦挨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去承受的。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是又和我一样等不到那个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咪的《即兴》。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的11月19号发行的，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忧伤，钢琴伴奏简约干净。歌曲描写了一段始于一时兴起的爱情，一方热情褪去，另一方迟迟走不出回忆，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反复的自问和放不下的执念。也许即兴的爱我始终放不开，道破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遗憾。没有特定的真实的原型，只是他根据普通人失恋后的状态创作的。很多感情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即兴的演出，结束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这首歌抓住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明明清楚该放下，心里却迟迟的不肯认输的情绪。上线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广泛的传播。来收听这首《即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静文的一首《会吗》，2020年的12月28号发行，大悦作词，箱子作曲，跳出普通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迷茫成年人的歌。歌词用深深的路、不知归处做比喻，一连串“会吗？会吧”，这样的一个轻声的追问，把人在低谷时对未来的微弱期盼写了出来。旋律舒缓，唱腔克制沙哑，温柔里带着韧性。创作者想表达一个道理，人生万般皆苦，大多只能自渡。我们常常不确定心愿能不能实现，努力有没有回报，前路会不会变好。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那份忐忑、怀疑又偷偷抱有一丝希望的心情唱出来，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会焦虑的人。会吗？一起来听。

文蔚琪的原谅，2023年的6月10号发行，改编自张玉华的经典老歌。这个新版的编曲更偏现代抒情，节奏缓慢，氛围感强，核心依旧是那句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王静文的《不知所措》，2020年的7月27号发行。歌曲是让王静文被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唱出感情走到尽头之后的那种无力、慌乱、后知后觉的难过。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成为出圈的歌词。编曲清淡，没有激烈的爆发，安静地诉说失去之后的茫然。歌曲没有对应某一段真实的故事，抓取了现代爱情当中常见的遗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珍惜，分开之后反复的回想，不知道当初怎样表达才能被对方理解。很多人在感情里笨拙敏感，等到一切结束，只剩下心底那份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出自12号唱片的大赛上，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王静文的《不知所措》，一起来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的12月31号，林俊杰发行了《学不会》，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学不会》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一首高难度的抒情慢歌，真假音转换极具张力。歌曲讲爱情里的笨拙，我们听过很多道理，看过很多故事，可一旦投入一段感情，还是会受伤，会偏执，会学不会怎样去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俊杰正处在情绪低谷，他坦言自己在感情里不懂得把握分寸，容易投入太深，不擅长自我保护。姚若龙把这种感情写成了歌词，录制的时候呢，林俊杰并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保留了一些自然的呼吸与叹气，让整首歌曲呢感觉更有真实感，是感觉他的那种状态是真的不是很好，那段时间的情绪真的是低谷的。 MV 当中啊，是远赴欧洲的雪山取景，用冰冷的雪景象征易碎的爱情，来收听他的这首《学不会》。

高中的夏天总是被连绵的阴雨填满，女孩总是习惯性的带着两把伞，因为她知道隔壁班的男孩从来不爱带伞。少年性格开朗耀眼，身边永远围着朋友，大大咧咧，从来不在意这些细碎的小事。而女孩的满心温柔与牵挂，永远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每一次放学下雨，她都假装顺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悄悄地把伞偏向她的方向，自己半边肩膀被雨水打湿，却从来不敢让她发现。她小心翼翼维系着这般暧昧的距离，不敢靠近，也舍不得远离。她会记住她所有的小习惯，记住她喜欢的晚风，记住她爱笑的模样，满心满眼都是她，可始终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藏了很久的喜欢。男孩习惯了她的陪伴，习惯了雨天里稳稳撑开的伞，习惯了她温柔的迁就，她坦然接受所有的温柔，理所当然，从未深究这份偏爱从何而来。那时的感情是最荒唐的，被爱的人永远是有恃无恐的，主动的人永远都是小心翼翼的。

0: 后来毕业那天又是一场大雨，女孩依旧拿着两把伞站在校门口等了很久。可是这一次男孩身边站了别人，他笑着和新朋友共撑一把伞，并肩走进雨里，再也没有回头。那天的雨不大，却凉透了一整个青春。女孩终于明白，所有日复一日的等待，默默的付出，雨天的迁就，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她淋过无数次的雨，偏爱过一整个青春，终究只是感动了自己。多年以后，每逢下雨，她都会想起那个夏天。原来下雨天里最戳人的一句话，从来不是伤感的歌词，而是藏在青春里的真相。主动的人满身遗憾，被爱的人不用道歉。那场无人知晓的暗恋，终在一场大雨里悄悄落幕，无人知晓，无人惋惜。
1: 停下了足迹，
0: 就像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钢琴的前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词写一段不对等的暗恋，一个人默默惦记，一个人习惯被爱，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是全曲的点睛之笔。这首歌曲大家平时看到的就是梁心怡的那种甜美的嗓音，但是其实作曲人张杰知道她声音里藏着爆发力，于是拉大旋律的音域。梁心怡自己填词，她观察到爱情里经常存在付出不平衡的现象，爱得多的一方总是被动的等待。这首歌前后录制将近三个星期，反复打磨情绪层次，最后成品成为了南拳妈妈传唱度最高的单曲。来听她的这首《下雨天》。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2009年的6月3号发行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收录于专辑《破天荒》当中。抒情摇滚的曲风，唱腔坚定洒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唱出了一种不顾世俗、执着坚定的态度。它不单是男女情爱，也代表一种不妥协、忠于内心的信念。词作者也是在了解张芸京的执着、敢爱敢认的性格之后，专门为他写了这首《偏爱》。歌曲本来只是专辑的曲目，后来被选为《仙剑三》的插曲。随后呢，电视剧热播迅速爆火，录制过程也是十分的顺利。张芸京呢，也是很快的进入到情绪当中，几乎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唱。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仙侠影视金曲的代表作品了，看过仙侠的肯定听过这首歌，没看过的也听过。偏爱，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圣哲的一首《在你的身边》。独立音乐人圣哲作词、编曲并演唱，2017年5月1日发行，融合了流行 R&B 和轻电子，旋律温柔松弛。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是出圈的歌词。歌曲写一种滞后的思念。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某个黄昏，回忆又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圣哲留学纽约期间，在自己的卧室里独立完成了全部录制。歌词里《寂寞的广场中央》，来自他在华盛顿广场独自散步的一个真实体验。单曲刚推出的时候热度平平，沉寂多年之后被短视频用户大量地用作 BGM 意外走红。歌曲并不是强求复合，而是对一段旧时光温柔的回望，哪怕已经走散，那段时光依然珍贵。一起来听圣哲的《在你的身边》。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期同一时间再
1: 畅
0: 见。
1: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62讲，中华帝君这么一抬手啊，就照着钟离权那小脑袋瓜上面啪，轻轻的拍了这么一下。你这个笨小子，傻孩子，我教给你的这是大法，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啊，赶快的，照我说的，赶快念来。于是这个钟离权呢，就照着东华帝君教给他这大法，在心里边也就刚刚这么一默念，哎呦，立刻就觉着呀，这个脚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给托起来了，低头这么一看，啊，感觉两只脚底下呀出现了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呐，呵，立刻就觉着身子怎么这么轻啊，呼呼悠悠起来了，嘿。一直的呀，把他就拖出了偏殿，东华帝君还有这些先例们跟着也都出来了，这么一看这钟离权小孩啊，就在这个彩云上边，你看他吧，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那真是手舞足蹈啊，怎么总想着驾云呢，嘿，这大法感觉这么灵，就心里边刚这么一想，感觉我就驾上云了，这个高兴劲儿啊，他在这个云彩上边无助的喊叫，太美了，太棒了，哎呦，我的好师傅，好师傅，我谢谢您，这也太好玩了，把大家给逗的呀是哈哈大笑啊，有的先例用手这么一指，您看看这毕竟是孩子呀，多么的天真活泼呀，有的先例讲，您看这个钟离权啊，这么活泼天真可爱，可遇见事儿了，你再看他又是老成又是持重的，将来呀一定是前途不可限量，不会辜负帝君您的期望的。 到这个时节了，中华帝君用手一指钟离权，钟离权，你要小心行事啊，你赶快走吧，奔往幽州去吧，你也不必下来了，奔往幽州去吧。钟离权就在这个祥云上边这么一跪，冲着中华帝君呐、不住的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么一用力一催，足下的祥云唰这一下啊，好几百里地就出去了，把这个钟离权给美的不知怎么着好了，心想啊，哎，这回我总算也驾上云了，哎，我何不按住云头矮一点儿，我看看下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对，从上边看下边一定会特别的好玩。他净想着玩了，一摁着云头，这个祥云呐、离着地面啊，也就是这么几丈高。这回这个看清楚、看明白了，唰唰，眼瞅着底下又是村庄啊，又是河流，又是高山，又是闹市，又是庄稼地。哎呦，再看这些老百姓啊，在下边一劲的忙碌着，也有做买卖的，也有种地的。呵，他是高了兴了，下边这老百姓可全都傻了，怎么全都抬头看见了，青天白日的黑，一个小孩啊，驾着云还走这么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样的小孩啊？嘿，大家伙都觉得奇怪。过了一会儿了，钟离权怎么想，哟，我这个帝君师尊已经跟我讲了，就这个驾云一个时辰可就是10万里地呢，到幽州去，幽州在哪儿啊？我走出多老远了，是不是已经过了？现在是什么地方？干脆我呀落下云头，我下去打听打听吧，问一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离这个幽州到底还有多远。他呢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猛然间呢就听见他的上边那儿有人说话，好像是两个人在那儿

而说呢，而且是嘻嘻哈哈的。嘿嘿，要说那个费长房啊，他有多大的本事，他胆子也太大了。嗨，那不就仗着他的师傅李铁拐教给他那点法术吗？要说那个李铁拐啊，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嘿嘿嘿，钟离权的明星怎么着，居然呢还有人在背后说我那个李师傅的坏话。嘿嘿，我非得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呀。于是他这么一提的云头呼上去了，他呀来到上边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身背后过来这么两朵乌云，这个云彩上边站着两个老道，一个呢是小矮个，那个脸呐白净白净的，看上去顶多也就是三十来岁，旁边那个老道年岁可不小了，六十多岁了，那脸长得就好像刚蒸熟那个海螃蟹那个色儿似的，或说紫不溜秋黄不溜秋红了吧唧的，就那么一种颜色，还留着这么一部啊灰白的胡须，六十多岁了。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书中暗表，这都是魔教门下的两个道士，一个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叫做冷深，那个年长的岁数大留胡子的他就是严道人，是奉了通天教主的命令，他们也奔幽州而去。他们在这儿这么说话，让这个钟离权给听见了。小孩钟离权这么一想，嘿，好大的胆子，敢在背后说我李师傅的坏话，嘿，我不如啊放慢了云步，我等等他们，等他们俩过来，看他们是不是跟我打招呼，不打招呼还则罢了，只要这么一打招呼，嘿，他们说话套话的，我非得要摸清他们的底细不可。钟离权，您别看人小，有主意，马上的就把这个云步给放慢了。果不其然，那两个老道推着云过来了。这个冷深跟那个严道人这么一看，也觉得奇怪呀、啊，嘿。前边这个小孩年岁不大，怎么着他也会驾雨，哈，这个小孩还真有意思。于是他们催着云就过来了。那个冷神呐、啊、过来以后哈哈一笑，哎呀，这位小哥哥，嘿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啊，你是哪里人士啊？钟离权怎么一听，怎么着跟我打招呼了，那就好办了，嘿嘿，我还就怕你跟我不打招呼呢。索性更加放慢了云步，看了看他们两个，哎呦，原来是两位道长啊！啊，你们这是问我呢？嗨，我呀姓钟，名叫钟离，我是河北人士，现在是奉了我师尊之命到幽州去找我师兄去，要嘱咐他这么一件大事儿。哎，请问二位道长，你们是从哪儿来呀、啊？你们的法号都怎么称呼啊？啊，你要问我们呢？告诉你说，我们是海外的炼气师，我叫做冷深，这位啊，他是严道人。哎，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正好呢也要到幽州去，咱们是同路啊，咱们是同路而行。那位年岁大的严道人冲这个冷深使了个眼色，似笑似不笑的看了看钟离权，哎，这位小哥哥，你说一说啊，你的师父是哪位仙人呢？钟离权这么一想，怎么着问我师父，我俩师父呢，刚才你们背地里说我李师父的坏话，我当然不能跟你们提我李师父了。嗯，想到这儿啊，小孩的眼珠这么一转，啊，你们问我师父啊，有道是徒不言师名，哎，我的师父那是我新拜的东华帝君。啊，这两个家伙这么一听，哎呦，小小的年纪，感情他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啊。哎，那么你上幽州去啊，就因为我师兄跟李铁拐一块儿去幽州了。我师父说那个李铁拐不是好人，
让我赶快追上前去把我那师兄何大姑给招回来，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呢我得急急忙忙的往幽州去。刚才你说你们上幽州，我问问你们上幽州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这俩家伙一听朱继全这么说话，两个人这么一使眼色，那个冷山呐立刻是满脸堆笑。哎呀，萧哥哥，你真有造化，原来你是帝君的门人呐！啊，失敬失敬啊！要说令师可真有眼力，早就看出来了，那李铁拐不是好人。嘿，我跟你说吧，那李铁拐啊，别提多坏了。是吗？你知道他那条腿是怎么个折的吗？啊，他那条腿到底是怎么瘸的？嘿嘿，他是这么一个淫色之徒。哎，他就因为偷人家别人的女人，让人给逮着了，从那个房上把他扔下来，这么着把他那条腿啊给摔折了，他才成为铁拐李，知道吗？钟离权听到这儿，心说你好大的胆子呀，居然胡说八道糟蹋我师父。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待会儿啊我得好好的替我师父报仇不可。这么想的，这个心里边啊这个恨，但是有一样，脸上照样的不露出一点声色来，还是那么一股孩子气。是吗？哦，感情他那么坏，那可不是吗？我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次去幽州啊也是冲着他去的。啊？哦，也是冲着他去的啊。那你们二位，我们呢是魔教门侠得道的上仙，我们这次去幽州就是因为那李铁拐派那么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他劫取了当今皇上派人押送到镇城服役的范启良，并且呢这个费长房啊还想着夺取那个范启良的妻子孟姜女。你说这是不是大伟天命啊？要说那个李铁拐啊应该用雷把他给劈死，所以呢当今皇上特意的约请我们两个人前去诛灭那李铁拐。哦，听到这儿啊，这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钟离权怎么想的？心想，怪不得我那个帝君师傅跟我说让我赶快到幽州来，这儿有件大事等着我们办呢。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两个老道这么一听，嘿，你看毕竟是孩子呀，咱们三说两说的，嘿，把他就给蒙住了。看起来啊这个小孩啊还真挺好蒙的。嗨，这两个无知的家伙呀，把这钟离权当成一般的孩子了。他们哪知道啊，钟离权那本来就是机灵鬼透灵鬼，小心豆子不吃亏，低头一见识抬头一故事，更何况现在受到东华帝君还有李铁拐这两位师傅的指点，他们想蒙他哪哪蒙得了啊。钟离权到这个时候心中这么一想，嘿，好啊啊，你们以为你们把我给蒙了，那就来吧。这个冷深呐、刚来劲儿了，哎，小哥哥，你既然是到他们那边去，这么着，哎，你不是要召回你师兄吗？啊，是啊，你看那个李铁拐又是你师父最憎恨的人，这么着咱们一块儿办这档子事儿，怎么样啊？你做个内应，把这个李铁拐咱们给除掉之后大功告成，这么样一来，不但那个秦王啊能够对你多加封赠，就是你回到你师父那儿，那也不是显得特别的光彩，是不是啊，小哥哥？嘿嘿，钟离权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啊。哦，你们还想耍我呢？那来吧，咱们指不定谁把谁给耍了呢。不是让我当内应吗？行，我就当这内应，我还指不定当哪头的内应呢。想到这儿，钟离权把头这么一点，行，我做这个内应可以，但是有一样啊，别回头咱们把大事都办完了，你们两个上这儿请工龄长去了
哦，把我小孩往旁边这么一扔。

0: 说吧，你们两个人到底在秦始皇面前都是什么样的官员呢？哎，你们怎么会认识当今的万岁呢？这俩老道听他这么一问，索性也坐下来了。你要是问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当今的万岁，那可真是这么一个非常好道信仙的这么一位圣君。皇上就派他的心腹大臣徐福带领着不少的随从呢，这都是童男童女啊，入海求仙去了。在这个海上呢，正好的碰见我们的师兄弟老焦。老焦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蛟龙修炼成仙的这么一个老焦。老焦一问这徐福是这么一回事，赶快的就把这徐福啊带到了我们这个祖师通天教主的面前。一问这徐福，徐福当时说了，就是皇上怎么会求仙若渴，总想着长生不老，想找这么一个长生不老的仙方。我们的教主啊立刻的就派我们的师叔幽冥子还有我们两个就前往京城，要传授当今万岁这个长生不老之法。没想到啊，就在这功夫，那个费长房还有李铁拐他们到这儿来捣乱来了。皇上呢立刻派着我们先去收灭妖人李铁拐，然后再回朝受爵啊。我跟你这么讲，你听明白了吗？钟离权把脑袋这么一晃悠，我不明白啊，怎么还不明白呀？你想啊，那个徐福既然是求仙的话，他应该上蓬莱去求仙呢。谁不知道啊，那个蓬莱那个地方仙人有多多呀，为什么不去蓬莱上你们魔教了呢？嘿，难道说是不是那个徐福他不认识这个去往蓬莱的道路啊？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两个家伙互相这么一碰眼光是哈哈大笑啊。小哥哥小哥哥，你哪里知道啊，那个蓬莱的仙人哪有我们魔教这儿的神仙多呀，我们这儿人才济济，而且还都是正仙。你就说当今的皇上嘛，啊，那可是削平天下统一六国的英雄豪杰，他可是真命天子。你说说这皇上的见识高不高啊？啊，皇上都派这个徐福不上蓬莱上我们那儿去，难道说您还分不清楚吗？哪个是正教哪个是邪教吗？啊，哼，还有人说什么只有蓬莱那是正道，其实啊那都是胡说八道，那是一派胡言啊。那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啊，你们俩人说的都是真的？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人说的那都是真的。钟离权心中暗想啊，要照着我原来的脾气啊，早就三拳两脚的把你们这两个家伙全都给干掉了。无奈一劫，现在我受到我两个师尊的教导，我不能再那么鲁莽了。我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想到这儿，这个钟离权眼珠这么一眨吧，哎，我问问你们，那徐福到现在他到底是回来没有？
1: 没回来呀。
0: 啊，徐福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1: 嗨，那个徐福是个大好人呐，
0: 我们的教主一看见他
1: 就特别的喜爱他，
0: 所以呢就赏赐给他呀海中的这么一块福田，封他做一国之主，叫他带领他那些童男童女们就在那儿开辟土地，在那儿繁殖子孙。嘿嘿，他呀将来可以在那儿做成一国之君，在那儿称孤道寡了。
1: 小哥哥，如果说啊你要跟我们联手的话，真要是把这个李铁拐给除掉，立下这么大的大功劳来，我们照样可以在我们教主面前替你说一声，求教主也在海上边赐给你这么一座仙山，哎，你也照样称孤作寡，当这么一个王爷，你看这怎么样？

0: 当啊。
1: 啊，
0: 钟玉泉这么一听，哦，感情有这么大的好处呢。哎，说真的啊，你们两个人既然让我帮忙的话，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现在前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哎，怎么就有这么一个范启良，还有这么一个费长房把他给劫走了？哎，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好也清楚清楚啊。
2: 哦，你问这个呀，我跟你说吧，那不是当今的皇上他得到了上天的示警，不是有这么一个亡秦者胡这么个说法吗？你想这个胡人，也就是北方的胡人当中谁最厉害呀？啊，那不就是匈奴吗？所以要沿着边界呀，这个皇城下令了，要修这么一道万里长城来预防匈奴入侵，派这个大将蒙恬飞驻长城的总管。可是呢，那个孟姜女啊，她的丈夫范启良也在征发之内，那个孟姜女呢又舍不得她丈夫离开，你看又把她丈夫啊到这儿来受苦嘞，夫妻难舍，她呀非得要跟她丈夫同行不可。特别怜惜孟姜女，这一路之上还派了不少的人服侍他，保护着这位孟姜女。他们也就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钟离权呢把这小手这么一摆，行了，那么别说了。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你没听明白？不是我没明白呀，我说这皇上他也太笨太傻了。哎，你怎么能说当今万岁又笨又傻呢？你想想啊，他既然真的可怜人家孟姜女，又怜惜人家孟姜女，干脆就免了那个范启良的劳役，这不是得了吗？让人小两口回家团团圆圆过日子去，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费这么大的劲呢？又是服侍人家，又是保护人家，这不多此一举吗？你们说对不对呀？就是小孩钟离权突然间这么一问，这两个老道坐在这儿啊，霎时间是哑口无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

0: 当周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

0: 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黄岩渠、 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

0: 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7: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

0: 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意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好在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叶兴，一闸起千葛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四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四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四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两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两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四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四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将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腹地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去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

0: 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星期日，以及大家对平卢运河的新期待。
1: 嗯，
0: 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卢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卢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
2: 昨天的平卢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卢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卢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2: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卢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卢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卢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卢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卢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5: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3: 根据管理规定，平卢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卢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青年

0: 居民呢也能睡够安稳觉。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抵泊、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 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1: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

0: 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0: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8: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9: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8: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3: 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
12: 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敦化金融监管支局指导中国银行敦化支行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
13: 丹江街道临泉社区开展网络安全连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12: 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抓实免疫规划，健康护航青少年成长。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中国银行敦化支行走进敖东大市场，开展金融知识反诈宣传活动，落实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工作部署，把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宣传紧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针对市场商户集中、老年群众多的特点，工作人员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借贷等高发金融风险领域，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答疑、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群众和市场经营户介绍金融诈骗的常见套路，讲解个人信息保护、支付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正规维权渠道，引导大家警惕高收益陷阱，理性办理金融业务。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拓展宣传覆盖范围， 推动金融反诈宣传下沉至社区、乡村、商圈，以丰富多样的科普形式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健康、规范有序的金融消费环境。
13: 为增强辖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近日丹江街道林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网络安全连万家、安全网络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切入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答疑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以及防范应对措施，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做到理性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群众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商圈市场，向商户和往来群众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工作人员结合市场经营实际，重点围绕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轻信转账汇款要求等要点进行面对面讲解，提醒商户在日常经营和网络交易中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网络诈骗。此次活动不仅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林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丰富宣传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辖区群众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12: 为扎实推进免疫规划工作，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身体健康，近日大石头镇中心卫生院卫生科医务人员走进大石头镇中学校，开展 HPV 疫苗入校宣讲及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解读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校老师及学生家长讲解预防接种的重要作用，介绍适龄疫苗相关政策、接种注意事项以及常见疑问，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疫苗知识，同时发放健康宣传资料，提醒家长按时完成疫苗查漏补种，消除接种顾虑。此次进校园宣传有效提升了老师和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水平，进一步夯实辖区免疫规划基础。下一步，卫生院公卫科将持续深化医校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宣传活动，做实做细公共卫生服务，以实际行动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2: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3: 教育部中国教师小程序上新。
12: 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13: 新华网消息，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5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 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产势头良好。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面积22.3万公顷，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19.6%。2025年度，中央财政安排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51.5亿元，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2: 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5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8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8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8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8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0%，汽车仍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8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同比分别增长7.2%、5.1%、4.6%、4.4%，增速较为突出。
12: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日前开展2026年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30名困难退役军人子女获得助学专项资助。活动前期，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全面精准摸排，逐级从严审核，严格对标项目资源范围和条件，最终确定了30名困难退役军人子女作为资助对象。在高中教育阶段，含中等职业教育就学提供3000元，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提供5000元一次性资金帮扶。情暖老兵子女助学公益活动累计资助困难退役军人子女200余名。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6: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
14: 社会观察。
12: 累计涉案1.84亿元，河北一医院工作人员持续11年收受商业贿赂46次。
13: 抗衰防病神剂存在健康隐患。央广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自2020年8月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引导医药企业诚信合规经营，营造依法合规、公平正义的医药营商环境。分析近3年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源信息，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内部教育管理宽松软，其工作人员收受失信企业商业贿赂次数较多，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继上海某科贸商行涉支架球囊行贿案公开曝光，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每条支架收5000元回扣后，近2025年下半年，该院又涉及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分析发现，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明视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尚道轩医疗器械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涉及单位行贿罪。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向该医院工作人员行贿2064万元。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强化向上市许可持有人穿透力度，同时坚定不移持续优化完善集采制度，持续加大定向非检力度，坚决挤压医药代金销售的非法空间，切实剔除药械价格虚高水分，同时也提醒相关定点医院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不要甘当代金销售的围猎目标，切实维护参保就医群众的健康权益，保护医护人员不受伤害。
12: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例行健康提示环节表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迹，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据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是特定的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主要是用于疼痛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是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
1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秋燥扰眠不用愁，想宁心安神，试试中医调眠。
1: 央广网消息，入秋之后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变大，不少人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睡醒依旧疲惫乏力，尤其是颈肩腰腿痛、慢性康复的患者，躯体酸胀不适叠加秋燥影响，睡眠质量更容易大打折扣。中医认为失眠属不寐范畴，核心病机为阳不入阴，即胃气不能入于阴分，心神浮躁而难以安眠。湖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潘江介绍，秋季燥邪当令，易损耗人体阴液，阴液亏虚则虚火内生，扰动心神是诱发秋季失眠的常见诱因。秋季调理睡眠重在养阴润燥，宁心安神可以试试以下中医调理方法。首先，按揉安神穴位，睡前调心神，睡前十分钟轻揉按揉，力度以局部微微酸胀为宜。神门穴，手腕内侧小指侧横纹凹陷处为心经原穴，擅长宁心定志，适合躺下心绪纷乱、心烦多梦人群，双侧各按揉三分钟。太溪穴，内脚踝后方与跟腱之间凹陷，肾经原穴，秋燥易耗肾阴，此穴可滋补肾阴，收敛虚火，改善半夜易醒、手足心热，双侧各按揉三分钟。提示：穴位按摩仅做日常保健，皮肤破损、出血倾向，孕妇慎用，如失眠严重，应及时就医。舒展筋骨，舒缓躯体干扰。很多康复患者睡不好，并非单纯思虑问题，而是身体肌肉紧绷、筋骨酸痛干扰睡眠。入秋后气温下降，经络气血运行减缓，颈肩腰背僵硬，常常夜间痛醒。睡前可以做温和舒缓拉伸，放松颈肩腰部，切忌剧烈运动，身体放松，心神才能安稳，减少夜间躯体不适带来的睡眠中断。食疗调养顺应秋令，秋季饮食宜收敛润燥，少吃辛辣燥热之品，日常可食用百合、莲子、银耳、小米等平和养阴的食材，推荐百合莲子小米粥。百合清心安神，莲子养心益肾，小米健脾和胃，晚餐少量食用有助平复情绪，改善睡眠。提示：糖尿病患者需相应减少主食摄入量，脾胃虚寒者不宜过多食用百合，睡前切忌暴饮暴食，避免浓茶咖啡。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想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
12: 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2: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2: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2: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到了早安敦化跟您随时分享的时间了，欢迎大家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开通当中，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如果你善于发现，你身边可以随时发现惊喜。我刚刚就有一个新的发现。每次要看不确定说今天是星期几啊，或农历多少的时候，都要跨过千山万水，把头侧过去看上面那个，看上面那个，努力寻找上面那个那个电子阳历牌上那个数字哈。但是不用了，眼巴前就有，忽然发现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你看就这么简单。是吧？
0: 但是你还是会下意识的去，
1: 那是一种惯性。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咱都按多少年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吧，要坚持去做。坚持做什么呢？坚持去做，要善于发现身边可以有变化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不选择坚持，那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呢。那纯粹有的时候是
0: 自找的，
1: 自寻烦恼。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总是想要看到那个离你很远，又不是特别在乎你的人和事儿，那你身边呢有离你很近，然后对你很重要的，然后还每天直直的看着你的人和事儿，你总是把这样的一些事儿给它忽视。对，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就是永远都不珍惜现在的